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
0: 这个夏天，让我们暂别城市喧嚣，用一场酣畅淋漓的亲水之旅，解锁邢台清凉圣地。
1: 7月21号，国道G515定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小枣村至龙窑窑墩庄村路段新改建的工程通车，串联起宁晋、百祥、龙窑三个县和4条国省干线，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新支撑。
0: 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国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我市宁晋女企业家协会爱心妈妈助力巾帼领航项目，威县家庭教育学会以爱为家相伴同行项目入选培训项目。
1: 为进一步做好民办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湘都区、信都区陆续发布2026年秋季民办小学招生工作通知。
0: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雨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的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0日。

0: 十一日。
1: 当前河北省已经进入地质灾害防范关键期，受到局地强降雨影响，太行山、燕山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升高。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预警中心副主任张万喜提醒大家，应掌握正确避险方法，遇到险情积极应对，关键时刻能够有效保护自身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线性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手机里有哪些让您觉得轻松的或者是焦虑的功能？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的8:1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还不错，比较畅通，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压车哈，基本上大家呢正常行驶，也不用选择绕行。
1: 对，1到2个灯时都可以正常通过路口。有一个路段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行州西大街和西环路的交叉口，现在是南向北啊，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需要根据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调度来通行。
0: 那么同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Blue 说到了，说这个啊，有一些提前做好的计划呢，直接写在日历或者是备注上，工作当中有些问题呢随手写到备忘录里，针对一些特定的号码，我现在呢都是自动通话自动录音，但凡有点事儿啊，有时候豆包呢搜索一些这个防范和这个数据，比起我自己一点一点要找起来方便多了。
1: 哇，你把这些功能真的是用到极致，
0: 用挺全的
1: 啊。自动通话录音这个功能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更多通话就是，哎，您有个快递到了啊，我放门岗吧，我上门取件啊，哦，取件码是多少？一般我的电话通话内容都是这些，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录音。
0: 不，这个怎么说，你看人家比如说了，就是特定的号码，
1: 对，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业务往来啊或什么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总监跟润田打电话的时候啊，
1: 说这事派给小虎了，我得录上音，别到时候找我要文案，
0: 因为我们
1: 找小虎去，
0: 因为我们总监经常把这个活派给谁了，安排什么他自己会忘掉。
1: 哎，这有道理啊，以后咱也试试这个能不能特定的人，
0: 这个特定的人
1: 通话录上音，
0: 通话录上音。
1: 所以以后总监以后都给你打微信电话。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手机里有哪些功能会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焦虑呢？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手机里哪些功能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焦虑，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大海，手机里音乐功能让我挺轻松。
0: 平常听听轻音乐呀，喜欢听的歌曲呀，听听我们 FM 九一七呀，都挺不错的。
1: 第二条，没带充电宝我就很焦虑。
0: 对，你不得不说现在这个手机的电池哈是挺不耐用的。
1: 你好像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买这个手机，咱画一个时间周期，就是你用了一年的手机，你好像到了一个地儿，它只要有插孔你就想插上去，去
0: 充满。对，以前的话都说什么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冷这电池不耐用，现在我发现啊夏天电池也是不太经用。咱业务
1: 有没有
0: 吗？
1: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电池耐用不耐用跟冷跟热它没多大关系，跟人又有关系？
0: 是不是冬天天冷的时候，这个电池的耗电就快，就不太经用。
1: 你早上充满电，一天不看手机，晚上或者下午下班回家，它也是90%多。
0: 是吗？有时候我怎么界定我今天很忙？就是我充满电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了，电还有80%多呢。今天很忙，忙得顾不上看手机。
1: 来关注我们的这英文不太会啊，说到。

0: 说这个手机上有一个放大器和语音控制功能，我觉得挺好。按3次手机屏幕可以放大来查看药盒说明书上的小字儿，语音拨号发信息会更快。
1: 用到语音功能，直接给他发出指令。
0: 手机放大器，哎，
1: 我还真没用过。连按
0: 我也是
1: 屏幕3次，
0: 我也没
1: 是你安装的那个软件还是？单纯你的手机有这个功能呢，
0: 我
1: 还真不知道啊。
0: 我觉得应该是，
1: 是在这个主屏的情况下吗？连点3次就放大了，
0: 跟手机型号应该是有关系。
1: 我就没看着手机上有这个功能，一会儿试一下。
0: 万一人家说的不一样型号的一个手机呢，对吧？一个是某安的，一个是某果。
1: 一般我想放大什么的，或者离得远特别远看不清的时候啊，就拿起手机用拍照功能，这样去看。
0: 不是特别理解，可能我现在还不需要用到什么放大的时候。
1: 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说说您手机里哪些功能会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焦虑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所以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最近的降雨量明显增多，暴雨大风天气下呢，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请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手机里有哪些功能啊会让您觉得轻松或者是感觉到焦虑，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1: 小丑鱼，这个交管12123这个小程序，这提示功能，这确实容易让人焦虑。它一有提示，大概率就是真就是违章了。
0: 对，看我也是，我这手机当中哈、蓝色的小图标没多少，一般有提示是上面它最顶端会显示那个小图标哈、你没有点开的这个 app 的里面的一些提醒一些消息，蓝色的一个是支付宝提醒我该还账单了，一个

0: 是一二一二三，反正一看出现蓝色的小标志了，这心都嘚瑟一下。
1: 这两个无论是谁提示提示我们润田老师，他都不是很开心。
0: 因为咱毕竟也没有那个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咱也没有这呀。
1: 咱也不知道人上限是多少。你反正最高的上限，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3000。
0: 再多了咱没转过了。
1: 再多了没转过。再多了没转过。小马，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知道什么意思吗？
0: 怎么又突然间 又幽静了呢？
1: 是这样，因为支付宝没有到账5000万，所以说买的这房子偏了点。
0: 心远了，我跟你远了，怎么着马好几天没来，跟我们远了呢？
1: 远了，应该是应该跟咱俩远了。是这么个意思。我以为
0: 他发那个图片是什么？
1: 我以为买房子买偏了啊。
0: 你看给自己换上了这个心静如水了，荷塘月色了，换上这样的小这装饰画了，都已经。怎么了马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说了吗，跟咱俩远了，你别问。
0: 就跟咱俩的事儿啊。那好吧，那也不是个事儿。
1: 秋月，我有一习惯，有点强迫症，只要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有红点就必须点掉。否则看着闹心。
0: 就是人家提醒你那个小点你觉得这个功能挺闹心的。
1: 你会有这个强迫症吗？比如说这个，
0: 我以前有，后来99加了、
1: 啊、
0: 我就没有了。这就是俗话说的，狮子多了不怕咬，
1: 债多了不怕愁。
0: 太多了，算了，就这么着吧。
1: Jerry
0: 说微信滴滴滴也很焦虑。对，我就是属于那种听不了手机铃声的，我的手机就是震动的状态。
1: 微信滴滴滴
0: 就是你的微信的提醒的声音，比如来消息了这个提示音，还有你来电话的时候那个铃声，那个音量都会让我觉得啊，好焦虑。如果它是震动的情况下，我就会好很多。
1: 那很简单，把微信卸了。
0: 以后有工作再也不看。
1: 哎，这反正我卸载了，对吧？这跟同事说一下，以后我不用微信，我也不会用，太烦了。都能弄得我有点精神焦虑，所以说把微信卸了。
0: 我这工资要是不发给我，就发给你了，是怎么着啊？这盼着我离职呢，我离职了，我挣的工资也打不到你的账上啊！
1: 就是
0: 不用这么，
1: 这然后呢，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这盼着我辞职呢，离职呢，这是盼着我被开除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手机当中有哪些让您轻松或者是感到焦虑的功能？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其实，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小马的留言，手机记录，生活美好。这是
1: 我怎么感觉说的
0: 那个 app 呢？
1: 好像不是手机、啊，
0: 一个广告语呢？
1: 对呀、啊，我怎么感觉前俩字不太对呀、啊？
0: 不一样，人家那是记录美好生活，这是记录生活美好，不一样，不一样。
1: 闲鱼闲不住，闲鱼闲不住。时间呢，一到上班时间就焦虑，每到下班时间就开心的不能行。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0: 也不是，小虎就上班的时间很开心。
1: 对，
0: 我们俩就是聊天的时间，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开心，跟其他的工作比起来，这两个小时简直轻松爆了。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啊？就是那个需要早起的朋友，闹钟一响，整个人都焦虑紧张起来了。就是你醒在闹钟之前，你就觉得哎呀，世界如此美好。
1: 闹钟一响，暴躁登场。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大家也顺利到达工作岗位。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一直到28号都是有降水天气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这两天还是有阵风的，局地阵风达到6到8级。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民生出行限行楼市消费文旅教育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播报出行与城建重要提醒，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合围区域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四条主干道。威县发布货车限行通告，城区部分路段禁止货运车辆通行。城建方面多条利好，内丘城区供水管网改造项目完成招标，老旧供水系统即将全面升级。市本级第二批公租房7月21号到24号线上选房，大家打开计时办 APP 就能操作。全市272所中小学落实校园精细化制度，保障上下学通行顺畅。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征兵通知同步发布，信都区下半年征兵全面启动，男兵报名截止和女兵报名截止都是到8月10号，有入伍意向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来填报信息。楼市暑期活动工程进度优惠福利集中上新，长和会少儿搏击体验课顺利开营。月盛天喜印彩虹少年体能营持续到8月20号。家里

0: 房地产二十七周年置业五重里限时返场活动截止到7月26号，百盛公园世纪11栋楼栋全部封顶。明诚府河湾7月25到26号推出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家居医疗商超多重便民福利来袭，7月24号到26号，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9届乐居家博会，线上免费领门票，家电低至3折起。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暑期演出的活动预告，7月25号下午，邢台博物馆举办抗战主题公益讲座，回顾本地红色历史。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董先生探房的主播董光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怎么，比方说怎么挑楼盘呀，怎么看懂地段呀，包括您本身也有很多的实地采盘经验。来，董光跟大家来说问个好。
1: 哎，大家好，我是邢台抖音那个董先生探房，董光，
0: 欢迎董光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下您这个从业时间有多久了呢？
1: 有13年了吧？
0: 哦，也时间挺长的。
1: 2012年到今年，一直就没有做过别的一直在做房地产这个二手房和新房。
0: 哦，一直在邢台了，还是说之前也在外地啊？
1: 最早是在北京入行，在北京做了7-8年，后来又去了广西南宁，又在疫情前又回到邢台自己创业，做自己的门店，然后回顾这13年嘛，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积累了很多这种选房的经验，
0: 是，
1: 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0: 对对对，那么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比方说结合您的主播视角，或者说您之前有做新房二手房是销售的这种经历吗？
1: 对，是从这个二手房的经纪公司开始做的，经纪人，然后在邢台这边，其实最早我回邢台的时候，邢台的新房还是卖的量非常大的，所以我就从这个新房的这个各个角度去考虑怎么让客户能买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房子。
0: 对，
1: 然后就花了，因为当时回邢台，不太了解邢台的这个情况嘛，然后花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到一直到这个晚上下班，中间这个过程不带客户，不联系客户，每天早上出门就是去各个楼盘去了解项目，
0: 深度了解项目，
1: 对，深度了解项目，因为我们要这个了解邢台本地的这个开发商到底什么情况，项目的进度是什么情况，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周边有什么配套，
0: 每个项目都亲自去，然后跟他们的是销售来进行沟通吗？
1: 对，销售有些跟项目经理啊，去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销售情况，还有他们项目本身的一些卖点，然后了解完整个这个项目之后呢，再去给客户去推荐这个房子如何比较适合他。
0: 明白，就是先对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怎么来跟客户进行介绍。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就是说已经到了咱们的经纪公司呢，还是说？

0: 就是准备入行，不是准备转到咱们邢台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呢？
1: 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回来就是自己要创业的。
0: 哦，自己要创业。
1: 对。
0: 所以后来呢？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后来就是自己开门店。
0: 哦。
1: 嗯，带了几个经纪人。当时我是做抖音嘛，因为当时这个抖音的这个
0: 哇，那你做的还挺早的呀，是吧？
1: 对，在2021年嘛。
0: 哦。
1: 2021年。
0: 嗯。
1: 这个时间其实，在邢台这个地方做抖音的可能还没有太多，就有几家吧。
0: 对。
1: 嗯。然后当时我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通过五八安居客啊，一些这个线上的网站去找房子，那一些假信息也比较多，然后当时的信息也不是很全面，当时我就从抖音去拍视频开始做，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好看的样板间，或者说我们这些开发商做出来的一些好房子，那客户在网上可能看不到，那我就从这个一个一个的样板间开始拍。所以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现在我流量最大的那个，可能跑了100多万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当时拍了号称一号院的一个400多平的大平层，那拍完有很多同行都没有看过，所以这个信息很闭塞，通过抖音把这个信息就放大了很多，然后我们同行也看到了，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买家的也都看到了这个新的信息，所以我们把这个房子更立体的展示到这个买客户的面前，所以从这个抖音的拍摄是我的最初的开始嘛，然后就一条条拍到现在。
0: 自己以前有这个在外地有这种相关的经历吗？还是说，从事过这方面的？还是说自己就是现学的？
1: 现学的
0: 哦，
1: 真的
0: 自己琢磨的。
1: 对，自己琢磨的。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较传统的链家地产嘛，在北京，当时很简单，就是用网络端口，去发布一些房子，发照片啊这些，当然那是比较传统的。
0: 对。
1: 那后来在。广西南宁那边，因为当时有一句话叫什么，北快手南抖音，所以这个当时的抖音在南方比较盛行，但是我当时回邢台之前，我搜了一下邢台这个地方，邢台没有人去做抖音这个拍这种房产类的这种视频，做分享这种，所以我就抓住了一个小的机会，然后就回来自己做这个抖音。
0: 对，现在来看，很多基本上每一个地产主播，或者是行销人员，或者每个项目都在做自己的号，
1: 对，
0: 都在这些自媒体平台上来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您是相当于嗅觉比较敏锐的，早期的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短视频传播，或者是叫咱们的自媒体传播了，是吧？
1: 是的，
0: 要借助这种当下的发展趋势，人们喜欢什么，我就找到这样一个口，然后能够切入。
1: 对，是的，当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的这个立竿见影。像我当时卖了皓顺尊的很多这种大房子、大平层，那些客户在外地，他们就根本就不回来看房子，
0: 对，
1: 就直接把定金转给我，我就在售楼部那边订房了。
0: 还真的是，因为你
1: 好几户就是这样的。
0: 抖音平台是开放的，像您说的，外地的还回不来，但是可以通过来联系您。
1: 他可以看到我拍的这些视频，我把小区的整个的环境，还有周边的配套讲了一下，然后。把整个房子的这个样板间去展示给他看，然后他就很立体的，他比以前买房子要更立体的感受到，而且很简便。以前可能只能看到照片，
0: 对，
1: 或者说一些这个文字性的信息，
0: 对。
1: 但是以视频的这种形式看到之
0: 后，特别的直观，而且很立体，
1: 对，
0: 有一个特别全貌就展现出来了。
1: 对，我的很多粉丝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本来没有买房的心，但是看了你的视频之后，突然把我的买房的心激起来了，然后他就来找我买了一套房子。
0: 对，或者是看你拍了某套房子，觉得这个房子还真不错啊，或者以前我都没想过要换房，我觉得看了之后整个小区环境然后户型我都喜欢，好吧，那我就动了这个起心动念，可能就要换房了。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做自媒体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有很多这种。客户呢也是，他本身他可能居住的环境也是非常正常，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满的地方，但是 当有新的产品出现的时候他可能
0: 嗯
1: 哎通过自媒体这种视频看完之后他就有这种换房的想法。
0: 明白明白。就跟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我们房产节目之后就会对自己的一个家有一个重新的构想或者有个规划了。因为以前可能不了解不知道信息不对等，然后你也比方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减房的，有的时候你不关注这个他就不给你推相关内容，你就还是看不到。但是现在你了解到一些之后，就像您说的，知道现在好房子做得这么好了，就会去想，哎，我是不是可以来换一下房子之类的。
1: 对，
0: 嗯，
1: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客户群体其实分三种吧。一种是周边县域的，然后他们为了孩子上学或者说结婚然后去买这个房子的。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真的是改善型的，就是区内改善，或者说它本身是个两居或者改三居的，或者说小房子换大房子的这种改善型的。另外一种投资类的，但是在邢台这边目前投资类的可能就对很少，而且在之前市场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投资类的还有一些这种投资价值金融属性还在，但是现在房子的这种它的居住属性更
0: 突出
1: 一些，
0: 哎，
1: 对，金融属性它越来越偏弱了。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客群大部分都是偏刚需的，哪怕是换房也是偏改善的，它也是这种刚需一些，刚改的、它确实是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这种要求。也通过这种媒体看到了更好的房子，就有这种换房的欲望了。
0: 没错没错。那您结合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经历，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近期本地楼市的一些比方说现状呀政策导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最现在的一个现状来讲的话，尤其是最近我感受到的一个新房的这种状态，比如说现在中鼎正在盖的这个凤林云雀，它是120来平到140来平的，像这种面积段的，在以前可能是比较偏刚改一点的，就是小改善嘛，
0: 对
1: 吧？但是现在盖出来的产品非常的好，就比以前的，你比如说当时的杭州尊160到200平的这种大改善。大改善盘它才会做出这种钢挂石材外立面啊，或者说这种小区环境非常好的这种档次啊，就是它的档次非常高。那现在这市场卷到下边这个120、130平、130、140平的这种面积段也做得非常的漂亮，那个大门非常气派，也是给我相当的震撼。就最近新的这种这个楼盘开发商也在卷各种材料跟设计，在新的这种规划里面也是加入了很多这种各种元素，
0: 对对对，
1: 所以让这个小改善的或者说刚需一点的也能住上更好的房子了。像这种台板设计，我知道的在全国可能杭州做的比较厉害。杭州的台板式设计的这种房子，它的这种非常的新颖，而且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刚需一些，不是比较偏改善的这种高端一点楼盘。在我们邢台这边也落地了两三个项目，新的这种台板式设计的，而且整个小区环境设计的非常的漂亮。而且价格还不贵。价格还跟以前的这种高层的或者说小高层的价格都非常的趋近。
0: 它是全新的，我觉得系列的这种产品，或者是刷新了大家对好房子的认知。因为像您说的，在邢台还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项目，但是咱们有了，我觉得很幸福。大家可以就在咱们邢台，而且是花不用那么高的价格，买到一种全新的迭代之后的这种产品，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且比如说像在政策这方面呢，也有一些新的这种认知，因为在我们以前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邢台的烂尾楼，对吧？我们邢台的这种各种延期交房子的项目非常的多，但是在2026年1月1号以后出台的新的规则，它对监管的力度非常的严，尤其是像这个预售证下发的时间，我们现在很多的新项目，哪怕是它已经盖了很高了，对吧？18层的房子可能盖到10层的预售证还下不来呢。
0: 对，
1: 现在的要求是在封顶以后才能给你下预售证。对这个烂尾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的低，把控风险很严格，而且现在它的资金监管，就是你做这个贷款也好或者全款也好，你的监管必须是进到监管账户里边的。
0: 对，
1: 然后它是按这个工期进展去给你开发商拨款的。你这个房子盖到二次结构，它会放一部分款，然后外墙 会放一部款，再然后再到它的整个小区做绿化、园林
0: 进
1: 行交付，到最后验收的时候还留了5%，验收完了之后才会给开发商放到5%。所以现在对这种新房的这种，正在卖的、正在售的这些项目，它的延期交房的这种概率会越来越低了。
0: 对，
1: 开发商反而会提前交付了，因为它的工期，会非常的快。
0: 哦，
1: 你像我刚买的那个房子是2024年年底。2025年年初买的，
0: 嗯，
1: 那当时说的是2026年10月底交房，
0: 嗯，这不还没到吗？
1: 6月底已经交了，
0: 哦，提前这么久啊！
1: 而且小区园林各方面的全都做好了，
0: 哇塞，
1: 非常快，
0: 嗯
1: 啊，当然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开发商家乐园做的，
0: 嗯，
1: 它这个工期确实本身也挺快，但是我看到的现在很多其他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包括海棠运送，
0: 是
1: 啊，唐悦天河这些项目，它也都做得非常的快，
0: 嗯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对好房子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也是会让咱们每一个项目的开发商真正的是用尽全力去建造好房子给到大家，让大家真的都能实现这种居住环境的这种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可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咱本地楼市的一些，比方说政策导向啊或者现状啊？
1: 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好房子跟稍微差一些房子的，它的价格，市场的价值，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0: 嗯，
1: 我们一直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房子都在降价，或者说我们整个楼市好像不太好，然后房子都是在贬值的。但是目前真实的成交状况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真实成交状况，新房的价格是很稳定的，
0: 对，
1: 而且有上涨
0: 的
1: 趋势。然后我们的次新房的价格，尤其是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或者说我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那时候2019年到2020年那会儿去买那些房子，这些业主，他们在刚刚交房，有的可能延期之后最近刚刚交房，然后他们现在拿到房子之后，我们卖二手房的价格也并不低，因为当时他们买的时候价格比现在的新房还要贵。
0: 哦，
1: 你像比如说像天一府，当时买的时候他们是在1万左右一平买的30多层的大高层，
0: 是。
1: 但像这种产品是开发商是绝对不会再盖了，也是过不了规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房子拿出来卖，也卖到8000-9000，你也并不会感到便宜。
0: 是。
1: 而且比新房现在新规的房子，比如说像唐悦天河才8000多小高层。这边房子小高层一梯一户的，而且新规赠送面积又多，才8000多。但是天一府的高层呢，就得8000-9000，
0: 对，
1: 而且是大高层，
0: 嗯，
1: 所以像现在的这种次新房呢，你去买也并不是非常的合适，除非这个业主很着急，作为二手房来讲，
0: 就是，降价
1: 降
0: 的
1: 降比较厉害，
0: 嗯，
1: 可能买出来的性价比比较高。当然也有不一样的点，是因为次新房它的位置更好，
0: 是，
1: 你新盖的项目它的位置稍微偏一些，配套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它的价格就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就比较坚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种老电梯房，2012年左右、2010年左右去建的这种老电梯房，你不管是你七中的，或者说你金华的，或者说这个，三中的这种学区房，那它现在的价值也是在不停的掉价，因为它的小区的老化，电梯的老化，
0: 房龄长，
1: 对，楼龄的时间过长，
0: 嗯，
1: 次新房的这种老一点的，它也是在掉价掉的比较厉害的，
0: 嗯，
1: 你比如我昨天刚看了一个七中的，七中这个小区它本身片儿，这个校区呢，它片区是比较小的，
0: 嗯，
1: 当然这个校区片区小，然后电梯房也非常的少，
0: 哦，
1: 物梯房是比较
0: 多
1: 的，
0: 对，
1: 像保利云上这种次新房呢，它就很贵，8000-9000块钱它也不掉价，像锦江华庭这种2010年左右、2009年、2010年这种房子，它就很厉害。原先可能前两年能卖到8000左右
0: 啊，
1: 现在5000多。
0: 哎呦，差这么多呢！
1: 差这么多
0: 啊！
1: 它因为它的楼龄，太老了，户型也很差。
0: 没错。
1: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新的这种购房人群，都是00后了，因为现在00后都已经26了。
0: 对。
1: 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呢，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以前80后、90后可能更能吃苦，然后，房子稍微这个差不多我们就可以住，
0: 对对，
1: 现在我们的00后客户群体他也变化了，
0: 嗯，
1: 因为他出生他就在住电梯房，
0: 对，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是非常优越的，
1: 对，他的生活环境就很优越，
0: 嗯，
1: 等他现在他结婚了生孩子了，他要好的这种环境了，他 不太可能去选择这种老电梯房或者布梯房了、
0: 对对对，只能在它原有基础上再做一个升级，
1: 对，
0: 不可能说像您说的再往下降，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房子的价值差距会越来越大，你不管你的位置好多、你位置好一些可能保值性更高，但是你位置再稍微差一点，可能现在四五千块钱都卖得很费劲
0: 啊、
1: 尤其现在布提房，我最近这几个月卖了很多这种六层布提的顶层、都是在2000多一平，
0: 那就掉价很厉害了、
1: 很厉害，
0: 对，
1: 现在布提房，你像以前布提房它的楼上跟楼下的差距也并不会很大，
0: 对，
1: 基本上也就

0: 就差个1000块钱左右，2000可能也就是很多了。
1: 是，
0: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5、6层的这种布梯房，它的价格也就是在2、3千，但是1、2层的这种大家楼层都能接受的，还是在5、6千。
1: 就
0: 就是
1: 是。
0: 差了将近一倍了。
1: 因为现在人像您说的，跟头些年不一样了。头些年大家没有那么多要求，现在基本上买房的，他首先要求我得有电梯，
0: 对。
1: 3层以上呢，他就首先就觉得我不愿意去爬这个楼梯了，就导致这种高层的步行梯的房子，它确实降价会多
0: 对，
1: 一些。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挂牌量也非常大。

0: 常快。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二手房的库存就有两三万套。
1: 哦，
0: 以前也只有1万多套。
1: 明白。
0: 所以现在它这个二手房的挂牌量激增，然后呢，你价格你就有
1: 就
0: 点
1: 不
0: 顶
1: 可
0: 不住了。
1: 能
0: 对，因为它的买房购房人群基本上我们这个城市它没有
1: 它
0: 这个
1: 是
0: 快
1: 基
0: 速
1: 本
0: 增
1: 上
0: 长
1: 是
0: 的。
1: 固定的，
0: 对，基
1: 也
0: 本上
1: 没
0: 固
1: 有
0: 定
1: 说很
0: 的。
1: 多的外来的人口一下
0: 对，
1: 子就涌进来了。
0: 这个城市非常的这个客户群体非常的固定，就
1: 嗯，
0: 是周边县域跟
1: 对，
0: 城市内的换房购房人群。
1: 对，
0: 所以像这个楼市的这种
1: 嗯，
0: 买房群体这个激增的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现有的这些库存里边去找一些好房子还是比较容易
1: 嗯，
0: 的，买房子比以前要挑选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
1: 可
0: 一些
1: 挑
0: 了，
1: 选的更多了。
0: 对，
1: 嗯，也你也发现了这些年大家买房的这种意识啊，或者观念呀，也都在有一些扭转啊。
0: 对，发生一
1: 或
0: 些
1: 者
0: 改
1: 您
0: 变。
1: 接触到的一些客户，他带给您的一些这个跟您沟通过程当中，你也发现了，好像跟之前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需求也不一样。
0: 对，以前像买这个三中、七中啊，或者
1: 嗯，
0: 金华的学区房子会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0: 尤其随着现在我们的去年教改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学校也在增多，
1: 嗯，
0: 尤其比如说像桥东的三中
1: 对，
0: 这个教育集团，
1: 嗯，
0: 它原先从3个校区现在变成6个校区，
1: 哦，
0: 从这个平安校区、三中本部还
1: 嗯
0: 有三中南校区，现
1: 嗯，
0: 在又多了。开发区的浩顺校区、
1: 对，
0: 高铁的这个高铁校区
1: 嗯
0: 高新校区，还有
1: 嗯
0: 这个幸福里这边又多了一个三中的幸福里校区，
1: 嗯。嗯
0: 在学校的分流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像三中、七中的这个
1: 嗯，
0: 本校的房
1: 嗯，
0: 子也是在掉价的，原
1: 哦，
0: 先像比如说像10年左右的像
1: 嗯，
0: 自然城这种项目，以前电
1: 对，
0: 梯房也是在1万块钱左右的，我卖过一套，你就
1: 嗯，
0: 不时间不长，在24年。
1: 嗯，
0: 24年卖过一套布梯房的4层，
1: 嗯，
0: 就是自然城小区里边的，100平卖了102万，
1: 哇，好
0: 1万
1: 高
0: 一平，
1: 呀，好高，
0: 装修也一般嘛，就是
1: 嗯。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强大的学区
0: 对，强大
1: 做
0: 学
1: 支
0: 区，
1: 撑，
0: 三中双片嘛，三中附
1: 嗯，
0: 小跟三中本部，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拿出来去
1: 嗯，
0: 卖，可能7000多就有点费劲，因为周边的这些新项目也不过8000左右。
1: 哦，
0: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学校，它分流分的也比较严重。
1: 嗯，
0: 我昨天我看这个小学又发布了今年的招生政策，今年我们的教育改革又变成了小学多片儿、多校划片儿，
1: 哦，对，
0: 也就
1: 就
0: 是原
1: 是。
0: 先我们局限在三中附小一个学校去报名的话，你今年可以多校报名，
1: 哦，
0: 如果那个学校有名额，你就可以报得上，你就可以去上你想要上的那个学校。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都上满了，你可能你还有保底的，你的
1: 你的
0: 本
1: 学
0: 房子
1: 校，
0: 的这个划片内，
1: 对对，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学校政策也在不停的变化，
1: 嗯，嗯嗯，真的是跟之前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那接下来，请咱们的董光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本身也有多年的这种踩盘的经验，跟大家说说买房子怎么来。这个挑，包括怎么看懂地段，怎么能不踩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一点，我们。
1: 嗯，
0: 我们第一要了解的就是
1: 嗯，
0: 这个开发商的情况，因为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项目还是处在一个延期交付的状态，
1: 嗯，
0: 也像这种延期交付的，那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小区项目现在一个进展。那我们买东西，我们肯定要最后落到我们手里面的，
1: 对，
0: 我们花了钱，我们一定要住上房子，这是第一要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不能交到手里面，这是第一的这个需要关注的点。
1: 嗯
0: 那其次，其他的就是我们首先要从我们的周边的环境配套去考虑，因为我们买这个房子，它房子不仅仅是单纯的居住，它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工作，对吧？我们孩子上学，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为了一个上班，我们去住一个半个小时通勤或者一个小时通勤的房子，
1: 嗯，对，嗯。
0: 对吧？我们肯定要结合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况来去考虑。那首先一点，我们要去在我们附近，对吧？或者说跟我们的工作相关的这些片区内去选房子的话，那我们
1: 嗯，
0: 首先一点，那我们的在这个有限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资金范围内去考虑一个更高价值的房子的情况下，那就
1: 嗯，嗯，
0: 要首先看它小区本身现在盖出来的这个品质。
1: 哦，
0: 那它这个小区品质是盖成什么样子？是小高层
1: 嗯，
0: 还是高层还是
1: 嗯，
0: 洋房？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资金够得上的话呢，我们首先肯定是选择洋房的。
1: 对，
0: 对吧？这种比较好一些，居住的舒适度更好。
1: 嗯。
0: 那我们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小高层了。因为现在小高层它的

0: 这个这个规范呢，它也比以前要高得多。以前可能盖出的是2米9或者2米85的小高层，那我们的都是18层这种小高。那现在我们新规的房子是在三
1: 三
0: 米层
1: 米，
0: 高，
1: 哎，
0: 三米层高。那它的这个电梯呢，都是一梯一户的。
1: 嗯，
0: 现在新的这个洋房很多也都是做的一梯两户，电梯双开门，有
1: 哦，
0: 自己的独立候梯厅，但是
1: 嗯，
0: 它的电梯用的频率也是在22户或者20户用一部电梯。
1: 哦，
0: 那我们的小高层现在基本上是在17层总高，两部电梯，
1: 嗯。
0: 可能用的就是16户用一部电梯，或者17户用一部电梯，
1: 嗯，
0: 它用的频率也低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在考虑我们资金范围之内去考虑一个品质更高一些的、居住环境更好一些的这种
1: 嗯，
0: 项目。那多盘去对比，那比如说像这种新盘周边的这些二手房，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些，那二手
1: 嗯，嗯，
0: 房的价格可能会更占优势。
1: 哦。
0: 相比于那个新房来讲的话，二手房更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它的物业更成熟，你知道它的物业现有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个服务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费用到底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造成什么样的
1: 对，
0: 影响？这些都能看得着、摸得着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小区的绿化，
1: 嗯，
0: 尤其我们新房，那我们新房有很多项目，现在它的绿化都是小树苗什么的，它需要去慢慢
1: 对对
0: 成
1: 对，
0: 长。那有些开发商在这种绿化
1: 嗯，
0: 维护的成本上面不去投入很多的话，那你后期这个小区它的整个的成熟体系就没有那么强，
1: 明
0: 你
1: 白，
0: 绿化就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二手房也是有一些优势。所以你要结合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些配套，在固定选好商圈的情况下，那去选楼盘也是一门比较考验这个技术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比如说你像在桥西这边去选择绿城成园，还有一些这个麒麟汇、麒麟湾或者天
1: 嗯，
0: 意台这种项目的话，它就属于这种已经交房的相对比较好一些的这种二手房。
1: 嗯，嗯。
0: 那对于这个商圈内，另外的选择呢，就是比如说像海棠银颂、枫林天阙红树长鹅湾，像这些已经正在售的这些新房项目，那他们有什么比较有区别的地方呢？就是像绿城成园，它这个小区，物业非常的好，而
1: 嗯
0: 且它的小区现在它里边的绿化也好，
1: 嗯，
0: 还有它的物业服务都非常的成熟。
1: 对，
0: 还有包括像它的位置来讲的话，离小学达悟泉也非常的近，
1: 嗯，
0: 然后在太阳路以东，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过了太阳路，可能就感觉出了城市一样，跟以前最早的时候出了钢铁，对吧？过了钢铁路就像出了邢台一样，现在的这个路径商圈扩得也越来越大了，
1: 嗯，嗯。
0: 尤其是像海棠银颂跟枫林天阙这附近，它的位置可能给客户一讲，他就会觉得非常的远。
1: 嗯
0: 感觉脱离了这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商圈体系，但
1: 嗯，
0: 是你像新的这种楼盘，它附近现在也在做一些新的配套，
1: 对，
0: 比如说像枫林天阙楼下旁边做了一个单独的一栋楼，它这栋楼是纯商业的，它的
1: 哦
0: 下面有一个专门的交流的超市，
1: 哦，
0: 牌
1: 很
0: 子都已
1: 方
0: 经
1: 便
0: 挂上
1: 了，
0: 了，对，所
1: 嗯
0: 以它的商圈可能也会在随着后期交房之后，也会慢慢的成熟起来。
1: 嗯
0: 当然你还是比不了现在，对吧？你现有
1: 嗯。嗯
0: 的商圈配套，比如说麒麟汇、麒麟湾，
1: 嗯，
0: 它的楼下出门，10分钟不到就能走到金华的学校，
1: 对，
0: 而且这边的学校也非常的成熟，
1: 嗯，
0: 那我们这几个比如说麒麟汇、麒麟湾还有麒麟俊家这些一排这一排的这个房子，它楼下的商业体系
1: 嗯，嗯，
0: 是非常成熟的，各种
1: 对，
0: 商铺、各种买东西你都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而且它有很多这种课外的一些这个兴趣班啊，这些也是非常成熟的，你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再去找，而且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些环境啊，各方面的它也是相对比较舒适一些，比如公园啊这些配套的都已经成熟了，
1: 对，
0: 当然它也有缺点，就是缺
1: 嗯，
0: 点在哪儿呢？全系都是大高层，那
1: 哦，
0: 些年盖的设计的房子都是30多层的大高层，
1: 对，
0: 14层的小高层做的都是那种160多平、200平的大户型，所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去选择的话就
1: 嗯，
0: 非常的难。
1: 对对对，
0: 你再花8、9千的价格去
1: 去
0: 买
1: 买，
0: 麒麟湾、麒麟汇这些房子，你只能选择2梯4户，或者说2梯2户这种大高层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户型也比较老的这种类型。所以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买房的需求。那你又想要这个 户型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合适，配套又成熟，那这种房子的话，一般的就不太存在，不太存在。我们现在。

0: 在现有的就是在售的这些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它有
1: 嗯，
0: 每一个项目都有自身的优势，
1: 嗯，
0: 当然要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一些状况，如果
1: 对，
0: 你能等。对吧？你可以等到4、5年以后，这个小
1: 嗯。
0: 区项目成熟了，那我们再去入住，或者说我们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去选择新房会更好一些，因为新规的房子呢，它的各种户型设计，
1: 嗯，
0: 都是让人眼前
1: 对
0: 一亮
1: 对，
0: 的
1: 眼
0: 这种
1: 前一
0: 感觉，
1: 亮。
0: 而且未来它的这个居住的舒适度也要
1: 嗯，
0: 比现有的这些二手房的这些舒适度要强很多，
1: 是，就像茶棚沟板块似的，咱往前推3年或者5年前，你能想到去那儿买房子吗？基本上觉得不行不行，那个地儿我可不去买。但你现在再看，挺成熟了，而且很多的品质的楼盘都在那儿扎堆儿。
0: 对，现在我们整个邢台市，
1: 嗯。
0: 项目比较偏高端一些的，都是在
1: 嗯，
0: 茶棚沟板块，
1: 是，
0: 基本上扎堆了。
1: 对，
0: 嫦娥湾，还有
1: 对，
0: 海棠云
1: 海棠云
0: 颂、月
1: 颂，
0: 湖公馆、麒麟华府、枫林天阙，
1: 是，
0: 马上要进入一些新的楼盘，都在那一片儿去 做一些高端的改善楼盘。
1: 对，你也能看到附近的周边的配套越来越完善。比方说那天我们从那儿一过，看见那个节水公园，哇，真的很好啊，好多人都去那儿玩。我说这住到附近，这生态环境多好啊，杠杠的。
0: 对，我
1: 嗯。
0: 们最早这个城市它发展的时候，是在达活泉附近做了一些
1: 嗯，
0: 很多这种改善性的楼盘。
1: 嗯，
0: 你比如说早期的天上家园、永辉巴黎，这都是
1: 哦，最早很多
0: 改
1: 年
0: 善
1: 前
0: 型的，
1: 的
0: 而且
1: 改
0: 他们
1: 善
0: 的
1: 性
0: 里边
1: 的，
0: 的户型都非常的大，
1: 啊，
0: 小的
1: 大
0: 也得
1: 房
0: 一
1: 子，
0: 百三四十平这种，
1: 是，
0: 然后大的就200多平或者跃层就
1: 嗯，
0: 非常的多。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越来
1: 嗯，
0: 越靠后，这个达活泉附近这些房子基本上都变成了这种零几年的老布提房了，
1: 哎，
0: 所以这边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掉，
1: 嗯。
0: 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就是依托达活泉这个公园。
1: 是，
0: 它的小区本身内部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环境了，
1: 对，
0: 也在不停的落后，而且物业也跟不上了，
1: 哎，
0: 还有一些管道啊、楼龄的老化呀，这些
1: 嗯，
0: 都可能随着这个新的房子的这种建设，它的
1: 嗯，
0: 这种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1: 是，
0: 然后再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就
1: 嗯，
0: 到了这个麒麟湾、麒麟会、钢铁路
1: 啊，
0: 两侧，或者说太阳路以东的这些
1: 没
0: 新的楼
1: 错，
0: 盘，像天艺台，这都是最后太阳路以东的这个新楼盘了。
1: 嗯。
0: 像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在太阳路以西，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在文苑路的两侧了，
1: 是，
0: 越来越
1: 嗯，
0: 靠，越来越
1: 西，
0: 靠西了，在现在新盖的楼盘，枫林云雀
1: 嗯，
0: 已经盖到了滨江路的东边，
1: 哦，
0: 还没有过滨江路，可能
1: 嗯，
0: 再过几年发展也就到滨江路以西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地段也会越来，商圈也会越来越靠外。
1: 对，
0: 如果你想在老城区里边去买一些好的房子的话，确实也越来越难了，因为
1: 嗯。
0: 新的这个规则来讲，内部去拆迁啊，这种老房子也难度
1: 对，
0: 也增加了。然
1: 对，
0: 后开发商去拿这种地的话，他们也更喜欢去拿这些净地，
1: 明白，
0: 去外围去拿
1: 不
0: 一
1: 涉
0: 些
1: 及到说要有拆
0: 拆
1: 迁
0: 迁
1: 啊
0: 的。
1: 这
0: 对，
1: 些
0: 因
1: 问
0: 为他
1: 题，
0: 们需要安置啊或者拆迁啊，
1: 嗯，
0: 他去设计这个土地的时候也非常的难设计，
1: 对，它
0: 而
1: 的
0: 且。
1: 成本也会高，
0: 对，成本也非常的高，尤
1: 嗯，
0: 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环境，
1: 嗯，
0: 它在卷价格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又在卷材料，
1: 哦，
0: 开发商的
1: 明
0: 各种
1: 白，
0: 材料也在不停的
1: 生
0: 升级，
1: 机。
0: 它的利润也压榨的越来越低了，所以它
1: 哦，他
0: 去
1: 就
0: 选
1: 会
0: 择这种外围一点的这种，比如说
1: 不涉及说我也有这种拆迁的
0: 对
1: 问
0: 你，
1: 题
0: 比
1: 的，
0: 如说我们本地的两个
1: 嗯，
0: 开发商，一个中鼎，一个嘉乐
1: 嗯
0: 园，
1: 嗯
0: 这两个开发商现在最新拿的两块地，
1: 嗯
0: 一个是在这个建设路的东头。
1: 嗯，
0: 嘉乐园要在皓顺九号院的对面做一个叫青云台，
1: 哦，
0: 然后中鼎要在这个团结路，就是
1: 嗯
0: 也是就是建设路的东头，在
1: 嗯
0: 皓顺府的南边
1: 嗯。嗯
0: 做一个新的项目，那个名字还不确定，
1: 啊，
0: 也是在开发区，都是属于
1: 这种
0: 这个
1: 偏外围一些
0: 偏外
1: 了，
0: 围一些，它的购房成本也比较低一些，而且
1: 啊，
0: 它能做出比较好的这种产品，因
1: 嗯，
0: 为可能它把大部分的资金用在建筑材料上面，或者说
1: 哦，
0: 它的设计上面，
1: 嗯，
0: 而且价格定价也不会这个高于这个人民的预期。如果他在市里边去盖，可能这种房子要盖到10万多，
1: 哦呦，
0: 基本上要过万的。让
1: 嗯，
0: 我来认为的话，像
1: 嗯。
0: 这个马上要入市的锦和府，
1: 啊，
0: 在新东街
1: 嗯，
0: 桥东的中间位置。
1: 嗯，
0: 位置非常的好，它做的而且还是洋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格肯定不会很低，因
1: 嗯，
0: 为新的材料、新的设计、户型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房子入市之后呢，它的销售速度可能也不会很快，因为它价格肯定会定的比较偏高一些，
1: 嗯，嗯。
0: 我觉得至少。

0: 大概9000以上了。
1: 哦，
0: 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下，可能就比较难接受。
1: 对对，像您说的，它在外围的话，除了考虑，比方说最后定价不会特别高，可能还会吸引很多周边县域的客户吧，就是那个片区的，他可能会选择，哎，在这里置业。
0: 对，你就其实像这个，开发区这个板块，基本上因为我老家是萍乡的嘛，我们那附近很多的人都找我买房子，然后还有很多是个南河的呀，广宗的、威县的，还有清河的都过来这个桥东这边买房子。
1: 他会选择更偏他们老家那个方向，
0: 对，
1: 偏东边，他觉得回去也方便。
0: 对，尤其像挨着比较近的仁县、南河的，选桥东的概率
1: 非
0: 非常
1: 常
0: 大，
1: 大啊，
0: 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发区，现在有很多的新房项目。你像我每天会走这个叫永安路。永安路这条街，这不是新修的南北的一条大街是吧？这条街从北边往南走的时候，远远的看到的开发区这个各种大楼，摩天大厦一样，就感觉非常的这个现代化。
1: 对，
0: 跟从这个桥东的这个楼的视角来看的话，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你从南往北走，你能看到这个京中心的四个大楼。也非常的现代化，然后从北往南走，能看到开发区的各种新建的这种住宅楼，还有商业楼，看着就非常的新颖。就开发区的，以前我们很多人认知里边，开发区地势低，然后水被淹了出不去，然后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现在开发区的这个地下的管网在不停的升级，它的排水系统做得非常好。我在开发区从邢台回来之后，一直住开发区，因为我家里人都在这边。然后开发区最早刚回来的时候，国际新城门口确实水淹，还有包括像龙泉大街那附近水淹的特别厉害。但是现在下大雨也好，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管网都已经修好了，所以这个新房项目也越来越扎堆了。以前只有像国际新城、浩顺一号院，还有浩顺府、恒大山水城这些项目，但是现在那附近又多
1: 好
0: 了四五
1: 多，
0: 个楼盘，越来越多的这个新项目在那儿，它的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它底下的这个商业氛围也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也对买房人来讲也是一种福利，因为你的选择性更多了，你不会局限在桥东或者桥西这两个片区，你可以拓展一些商圈到开发区。
1: 没错。
0: 房子也更好，这边也有一个三中的新的分校，听说七中也要搬到那边去，所以这个学校的这个分布越来越广，那我们的选择性也会越来越多，新的这种项目，新的这种设计风格，你可能接受程度会更好一些，
1: 是，还是一句话，还要多走出去看看。虽然都在邢台，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住在莲池大街，而且上班就在北边，平时的活动区域都是在围绕着达悟泉来进行了，很少往您刚才说的开发区那边。有个项目叫浩顺的那项目，挺大一体量，那小区叫什么来着？
0: 浩顺一号院，
1: 应该是一号院。那次我们也是涉及到工作，我去那边对接一个什么事宜，我当时一看震惊了。怎么这么大的小区，这么大体量，而且像您说的很成熟，各种路也修得到处宽宽敞敞的，门口的商业配套各方面我看都挺好的呀。你走出去，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区域它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很成熟、很宜居了。所以，而且像您刚才咱们俩聊到这个茶棚沟板块也是的，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哦，人家这边发展这么好，不要光在自己这个区域待着，到处走走看看，没准你能发现是不是有一些更让自己更心动的、打动自己的、更心仪的一些房子呢？
0: 对，像浩顺一号院这个项目，它的体量是七千户吧，它整个小
1: 特别
0: 区南
1: 大。
0: 区北区，南区3000多户，北区3000多户，
1: 对，
0: 它有上百栋楼了。这个小区啊，它从2016年开始着手盖，我当时买的第一套房子国际新城，当时我买国际新城的时候，这国际新城已经是成第四期了，浩顺一号院刚刚开
1: 才
0: 始
1: 第一
0: 盖
1: 期
0: 第一
1: 啊，
0: 期，盖了10年，发展到现在，当时开发区只有国际新城、恒大山水城还有浩顺一号院三个小区，这附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商圈了。像桥东的，还有开发区的很多周边村的这种，这个人群呢，都会在浩顺附近去这
1: 置
0: 个
1: 业，
0: 购物、置业，包括像晚上吃饭，那下面有很多比
1: 那
0: 较好
1: 个，
0: 吃的这个饭店，
1: 对对，
0: 尤其像浩顺也做了很多这种，这个叫市井烟火的比较成熟的这种晚上的活动，造就了现在它这个 号称一号院这个樱花大街这个。

0: 这个商业街现在晚上也非常的
1: 热闹，
0: 热闹，非常热闹，尤其是又挨着几个学校，你像惠文的这个私立学校，还有
1: 是，
0: 这个崇德小学，
1: 啊，
0: 这些学校也都是在那附近，就是它的整个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购房的时候，其实选择这些小区的时候，我们去选择单一楼盘，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你选在一个商圈非常成熟的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小区里面的话，那你后期的这种居住的舒适度，还有这个便利性，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这个心情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性，越来越多的这种买房的这种体验感，
1: 是的，大家可以选到觉得更适合自己，而且跟目前你所处的阶段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这阶段就是买来做婚房，然后下一个阶段可能涉及到孩子上学，还有一些养老需求的客群，还是要说根据的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合的房子。包括咱们每一个地产主播，我相信您在给咱每一个业主在选房子的时候，也会去结合他自身情况推荐更适合他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看到的他不能看全貌，但是咱们这是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地产的人士有的时候会真的给他来进行推荐，是吗？或者
0: 是
1: 是
0: 的，
1: 来帮他来做一些选择，来筛选。
0: 对，给他一些建议。尤其是我们作为一线去卖房子的这个经纪人来讲，我们了解的信息可能是肯定是第一手的，而且信息非常全面的。对于我们刚开始看房或者看房时间比较短的这些购房人群来讲，他又不像没有时间花费在这个去了解楼盘、了解各个项目情况的这种条件下，那去找一个专业一点的经纪人，
1: 靠谱的，
0: 靠谱的经纪人，然后去给一些建议，然后给一些选择的方向，这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节省我们的时间，而且也不会这个因为现在信息非常透明，可能以前我们作为中介这个行业会非常的黑啊，就一提就叫
1: 有一
0: 黑中
1: 些
0: 介，
1: 不良的这些从业者。
0: 对，因为这个行业的门槛确实比较低，因为它主要还是跟以前的这个大环境有关系，因为信息不透明嘛。我们以前的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那现在随着我们这个自媒体也好，或者说我们网络都现在都能看到你很透明的信息了，哪怕你跟你说假的，你一搜就是知道是真假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经纪人去挣一些这个固定的佣金，然后去更好的去按我们的市场情况跟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有一些我们二手房的，比如说业主的一些背景，那我们为什么要卖这些房子，他了解的更全面一些，跟你讲清楚，那你买房的时候可能会这个避坑，对吧？然后我们不会踩雷，尤其是二手房非常的复杂。我卖二手房，时间很长了，但是在邢台这边还是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疑难杂症的。我们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叫疑难杂症？我们这个邢台这边的二手房，它的楼龄稍老一些的这种房子，它的这个产权信息确实是比较复杂，
1: 复杂，
0: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涉及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产权问题呢，就是，它这个继承的，它房子又有土地出让金，当时又是老人单位买的。单位买的，当时又没有原始的票，然后又没有档，我们查不了档，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去卖他这个房子的时候，老人又过世了，又没有遗嘱，突然没的，然后呢，他最后这个房子又分了四个继承人，但其中有一个继承人就变成了这个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属于这个老年痴呆啊，海默症嘛，然后这个叫阿尔海默兹
1: 阿
0: 是
1: 兹
0: 吧？
1: 海默症，
0: 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叫，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不是这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就签不了合同，所以就办不了继承，后续的很多手续就办不成，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复杂的，比如说涉及到去做铲掉的，那房子的业主背后有没有经济纠纷，还有一些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些查封的状态啊，
1: 明
0: 这些我
1: 白。
0: 们都要去找一个非常专业的二手房去，经纪人去帮你去处理。
1: 是的，
0: 就
1: 来
0: 不
1: 帮助
0: 仅，
1: 大家来避坑。像您说的，
0: 对，
1: 不仅是帮大家选到这种合适的房子，还得选到它是合法的、正规
0: 对，
1: 的渠道的房子，避免后面一系列的各种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发
0: 是
1: 生。
0: 的，是的，
1: 好的，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如果想买这些好的房子，更适合您的房子，都可以找到咱们的地产主播来进行沟通了解。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

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董光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算不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

0: 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

0: 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地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这几天一直到28号都是有降水天气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而且这两天局地阵风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暴雨大风天气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1: 流行也经典，
1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

0: 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在今天刚刚11:02的时候，因为京港澳事故，邢林高速协助管控，目前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0: 红灯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0: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一直到28号都是有降水天气，那么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而且这两天局地阵风达到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听大家，暴雨大风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气象信息。刚刚11:08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另外，在刚刚11:12，邢台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在刚刚11:17，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在11:32，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安阳方向开道，因为事故呢，禁止黄牌货车通行，邢台经开区站、石家庄方向开道。那邢林高速也是目前是全线畅通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0: 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过一回，不理睬，不敢计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

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的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鸦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啊，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啊、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

0: 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真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

0: 再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再忙开转新客户，再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再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它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oose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到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草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
2: 所以我害怕。
0: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当然甩杆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

林佳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0: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莓呀、什么奇异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是恋爱。那么一提到恋爱，是不是内心满满的兴奋感？最好的恋爱就是莫过于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了那个非常珍重的你。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先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创造101的《我又恋爱了》，一起来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情是人类整个感情当中欲望最强烈的一种感情了。真正的爱情，它能够唤醒人的潜能，其甜如蜜，其酸赛醋，恰到好处时如醒酒汤般令人兴奋且清醒，沉于其中不能自拔者又如迷魂汤般使人晕头转向。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和非常非常的妙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唯一可以永恒的东西，不是时间，不是爱，不是生命，不是恨，不是伤口，也不是痛，不是回忆，也不是泪。唯一可以永恒的呢，只有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过往，因为发生过的，所以不会再改变了。当生活因为这样的真相日趋平静，我终于知道，我再也无法向我渴望的每一个远方致以深深的敬意。在这里呢，我依然想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相等的爱，那就让我多爱一些吧。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上，看蚂蚁慢慢爬，隔壁的小狗哇哇的在打架，热闹的弄堂又搞人玩杂耍，没有人理淘淘，还得等。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爱情呢，它就像是织毛衣，建立时一针一线，千辛万苦，拆出时呢，只需要一方轻轻一拉，曾经最爱的人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件毛衣的线头就拽在两个人的手中，幸福还是痛苦，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所以我希望的是，你们能够两个人牢牢地抓着那根线，希望它永远攥在自己的手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呢，就是每一次在恋爱的时候都要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即使你可能受过伤也别有所保留，只要你变得聪明但不是功利，这样在结束的时候你才不会遗憾。爱它没有对错，哪怕是一场感情游戏，也要记住游戏曾给你带来的快乐，哪怕它临走时咬了你一口，也不要因爱生恨。你要知道的是，你恨的是别人，但伤的是自己，恨得越深往往伤的就会越重。在茫茫的人海中，爱与被爱都是幸运的，如果彼此相爱，心有灵犀，就该去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次的心跳。如果是一厢情愿，或者是一方已没有了感觉，那么就放他走吧，就当是过眼云烟，花开花落。有的时候爱情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真的是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如果一方不爱了，真的就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就放手吧。有的时候或许对两个人来说，成就彼此这才是最好的祝福。3, 2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呢，窗外的体感温度呢大概在30度左右，空气指数74，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62%。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都有降雨的天气，而且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是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一直到23号，局地都会有6到8级的阵风。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外出时呢要多多注意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呢也要注意开车涉水安全。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请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安全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缘分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遇到了却不知道，然后兜兜转转赚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机缘亦或者是定数。所以呢，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短暂的相遇会因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彼此阴差阳错再见面，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我觉得爱情啊，它应该就是像阳光一样时刻的围绕着你，让你感到温暖和光明，它不是约束也不是束缚，我想这才是爱情本来的面目。别再说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不是一半你也不是一半，我们都是完整的人，我们需要友谊和爱情，却不需要牢笼和枷锁。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呢，他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但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也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在你的身边，默默地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但是他一定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0: 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

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呢，窗外的体感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空气指数80，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6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有偏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局地阵风6到8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一直呢到28号左右都会有降雨的天气，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同时呢，一直到23号，局地呢都会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大风天气呢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呢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降雨时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同时能见度降低，大家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0: 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掉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闫绮儿，心恋。
1: 我想偷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最会报时的地标了，那就是钟鼓楼。钟鼓楼恰好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元代建都开始，晨钟暮鼓敲了600多年，同时它的脚下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个地方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儿交汇，全北京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块了。不过今天我们

0: 不光是来看古建筑的，钟鼓楼这两年也悄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特别是周边的胡同、院落、文创空间，老味儿还在，但是多了很多新的逛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请到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这个片区的保护更新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做的，让我们跟着设计者本人逛，听到的肯定不一样。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今天将带大家在钟鼓楼片区逛一逛。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感谢张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感谢张工百忙之中带我们逛一逛这个钟鼓楼片区哈。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运河的，可以说是尽头之一，是吧？
2: 对，没错。
1: 玉河故道。
2: 玉河故道。
1: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玉河故道周边的人也挺多的。那咱今天就从这个玉河故道开始说起。
2: 好的，咱们今天啊，就带着这个听众朋友们从咱们这个玉河故道的遗址走起，因为咱们钟鼓楼片区非常的有意思哈。咱们现在是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之处。
1: 对，
2: 咱们今天的起点呢，就顺着这刚才说的这大运河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1: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这儿叫澄清中闸。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1: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惠河、大运河哈，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1: 不良桥
2: 啊，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1: 啊，
2: 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
1: 。
2: 粮草等等。
1: 布匹粮草的不良桥。
2: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
1: 啊，
2: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不压桥啊。
1: 这怎么讲？
2: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就是为什么叫东不压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不压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压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哈，那个桥啊给压住了。然后呢东边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漕运的一个航线啊，所以呢就躲开了这座桥，老百姓呢就俗称东部压桥。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东部压桥的桥上面，对吗？
2: 现在其实东部压桥已经是遗址了啊。
1: 哦，
2: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如果来到这儿打卡观光的话，可以看到过去的很多这种古代的这种石板啊、河底啊都能看见啊。
1: 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桥有名字吗？
2: 这就后来新建，为了百姓通行的一个桥了。
1: 但是这个桥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两边呢，一边就是玉河故道的遗址，
2: 对，
1: 另一边就已经是水系了。
2: 没错
1: 啊，就是站在桥上看左右两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2: 对，
1: 那这个遗址的状态里面的这些石头，以前的这些这个运河故道，这都是以前的文物吗？
2: 啊，没错，就是咱们其实从2007年那会儿哈，也是这个考古挖掘啊，也是为当时为了要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哈，做了一系列的文保的工作，然后其实就露出了咱们古代从元到后来这几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石板啊、河堤啊，都让它啊重新的这个亮相。然后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边能看见这个古代的这些遗迹，那咱们这个往北看呢，我们也恢复了河道啊，通过多年的治理，让现在咱们这个玉河啊重新又焕发出原来这个水清暗绿的景观啊。
1: 真是水清暗绿这四个字，虽然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好像就写着水清暗绿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

0: 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岸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1: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河道治理的时候呢，也结合它这个特点，对这个原本石板上的一些底做了这个原位处理，
0: 嗯，
1: 就让它不再污染河道。同时呢，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让咱们的河道哈持久保持这种清新，所以都是用的那种托盘式的沉水植物哈，种在托盘里的，大家能够看见。今天天气也不错哈，隐约看到底下有很多这种水生植物，其实它们都是为了净化水体，让生态环境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咱们顺着河道来走，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来打卡呢？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啊，不光是景色，这四个字"水清岸绿"，你都能看见。
0: 是。
1: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大家很知道，那都知道，
0: 很热闹
1: 啊，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啊，
0: 没错，
1: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0: 是。
1: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啊，几百年前就有了，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0: 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1: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
0: 对，
1: 啊，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啊、古河道啊，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0: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1: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啊，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那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0: 是，刚才是在桥上往下看，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岸边往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看这个玉河的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
1: 啊，没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玉河这块儿，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古代栖水而居的这个氛围哈。因为咱们不仅这个手旁边能看见玉河，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咱们古色古香的老胡同啊。其实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老北京咱说胡同四合院，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0: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玉河，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1: 对，
0: 啊。
1: 都是这个，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就叫雨儿胡同啊，雨儿胡同历史上就有个牌楼
0: 挺有
1: 啊，
0: 名的
1: 然后这么多年的修缮，整个胡同的面貌也改变了啊，然后这个牌楼呢也给它粉刷一新啊。
0: 是，那当时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这些胡同也一起。
1: 对，这些胡同其实同步的，也进行了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同时呢也启动了申请人退租，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咱们住在这儿的一些老街坊们的生活环境啊和品质。
0: 是。啊，我们这个每次在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自豪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在看着它，也可以说是见证着北京的这些胡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新。对，以前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胡同里面它住着很有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在胡同里面住着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逐渐呢，我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更新之后，但是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也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老胡同要过上现代生活，对吧？就是它是与时俱进的。

0: 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
1: 嗯，
0: 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近几年配合中轴线当时申遗，这河道两侧的这个步道啊、景观啊、小桥啊，也都进行了提升，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亲水的露台啊，让大家可以更好的观赏景观，然后休息。哎，您看这个这一小亭子，
1: 哎，
0: 实际上都是因为这块空间也比较开敞，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建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也确实是为咱们这个小朋友啊、老人啊提供了坐这儿乘凉的一个空间。
1: 对，就是沿着这个河的弯儿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亭子，然后这个亭子下面呢很阴凉，而且坐满了，
0: 哎，
1: 这个应该就是周围的居民了。
0: 对
1: 啊，
0: 然后每天到下午放学的时候，这儿特热闹。
1: 嗯，
0: 咱们这周边的小学的小朋友放学了哈，
1: 嗯，
0: 都在这儿跟小伙伴也在玩一会儿、跑一会儿啊。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个河道治理了，它为的还是要为咱们老百姓服务。
1: 对
0: 啊，让这个一老一小真的有地儿玩、有地儿去，
1: 嗯，
0: 啊，所以非常的有意义。
1: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台阶可以走到离河更近的地方。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原来。这个也是，这也是近些年改造增加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亲水，
1: 啊，
0: 是吧？而不是有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似的啊，因为这个水它毕竟还是为人服务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咱们等于是人和自然是共生的啊，
1: 嗯，
0: 这等于玉河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景观的提升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个玉河的水质应该属于四类水，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它的水质也得到了提升吧？
0: 对，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三类啊，
1: 嗯，
0: 就是比较这个环保的这种水质。
1: 嗯，
0: 刚才咱说的有底泥原位的处理，然后微生物的发生器，然后咱们沉水植物啊，多种手段啊，都是让它能够持续的啊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不去发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味道啊，
1: 哎，
0: 然后浑浊呀啊，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就在玉河的边上，离得很近。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点儿异味都没有。
0: 对，
1: 那么三类水质呢，也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像划船啊之类的亲水类的运动的这种程度。
0: 而且这水里还有鱼，
1: 是
0: 有鸭子，
1: 是有鱼，
0: 就是小的这些古都的生灵哈，
1: 啊，
0: 也在共享这片水域，也可以看到这水质提升了，
1: 哎，
0: 啊，这些生物生活得也更好。
1: 我看到了您说的蓝色的东西了，
0: 哎，
1: 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微生物发生器。
1: 微生物发生，它都发生什么呀？
0: 它就往那个水里会持续调节啊，投，
1: 哦，
0: 投射一些这个协帮助水体进行净化的，
1: 嗯
0: 啊，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微生物。
1: 哦，它也就是说，它在自动的监测，还是说人工的监测，然后如果觉得缺啥少啥了就往里放，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所以你看，也能现在能映入眼帘的是荷花，因为咱们马上就走到万宁桥了，
1: 哦，
0: 万宁桥底下是荷花，
1: 我
0: 很有古都这个风采啊。
1: 是，我还真是觉得这个时候来的真是挺对的。也建议大家这个暑期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现在正是荷花刚开的这么一个时节。
0: 没错，我前一阵来还没开呢，
1: 是吧？
0: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也不错，
1: 嗯，
0: 荷花也开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万宁桥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过了万宁桥，它的西侧就是咱们什刹海啊，也非常有名。
1: 没错，
0: 什刹海其实就是由咱们的前海、后海、西海，啊，
1: 嗯，
0: 这三个海共同构成的。万宁桥呢，就是咱们既是大运河上的遗产点位，
1: 嗯，
0: 同时它也是跟中轴线相交很重要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所以说万宁桥它从元代就有了，
1: 嗯，
0: 最古老的一个古桥。刚才咱说咱们刚才的起点是澄清中闸，其实万宁桥就是澄清上闸，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闸，这样一个水利设施，
1: 嗯。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我们现在脚下所走的这些路有吗？就是在城市更新之前，大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观赏玉河吗？
0: 从玉河最初的2007年开始挖掘的时候，其实就在逐步的做河堤两侧的治理，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走的就是包括亲水的露台，这都是近几年哈配合中轴申遗又进行的，
1: 嗯，
0: 再次的提升啊，实际上是持续的在做工作啊，
1: 嗯，
0: 让这环境得到改善。来万宁桥来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可以向桥体底下来看，因为这个桥的东侧啊有四只镇水兽，
1: 嗯，
0: 然后它桥的西侧有四只镇水兽，
1: 嗯，
0: 桥的东侧有两只，
1: 嗯
0: 啊，为什么说西侧有四只呢？大家其实看只能看见两只，因为
1: 我怎么一直没看着呢？走，
0: 然后走过去
1: 啊，要
0: 走
1: 过去，
0: 要走到对岸，
1: 啊，对。这儿有一个这个人行道啊，
0: 啊，
1: 我们沿着这个斑马线往前走。
0: 对。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通过万宁桥哈、走到咱们这个，其实就是这儿就是中轴线了。咱们走到中轴线的这个西侧呢，就是也能看见咱们万宁桥底下清晰的可以看到有这个镇水兽啊。它叫这个巴夏啊。
3: 哦，这个也
2: 是。这就是镇水兽。
3: 这不是后修的吗？
2: 不是，就是这个
3: 自古就有。那它保存的真的是挺好的。
2: 这个镇水兽非常有意思，咱们在这个河堤的这个堰翅上 啊，能看见这个南北两侧哈有两只镇水兽，但其实水底下还有两只。
3: 哦，水底下还有。
2: 对，因为水底下的镇水兽跟咱们岸上看到的这个，他们俩是对看的。然后因为咱们的河堤的这个侧面上有一颗龙珠，他们这两个镇水兽看这个龙珠是什么意思？这个水位如果超过龙珠了，就是水位上升了，有危险了。
3: 这古人的智慧、
2: 要治理了啊，就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有很多情趣哈。
3: 是啊，
2: 然后咱们。这个万宁桥的北侧，咱们能看到是这个赤剑火德真君庙。现在这个最近香火也挺旺盛哈，大家也都来打卡、
3: 是。
2: 这里呢就是也有很多道教的文化啊、在这里展示。
3: 对，这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跟它旁边的这个玉河交相辉映，
2: 对，
3: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真的是太搭了。
2: 对，
3: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色。
2: 因为这块呢，大家站在万宁桥上往西看哈，很近就还有一座桥，这座桥叫金定桥。
3: 金定桥、
2: 咱们都知道银锭关山是吧、因为咱再往北走呢，什刹海这片呢，就是那是银锭桥。所以等于是在万宁桥的西侧有金定桥、银锭桥，实际上这片水域就是咱们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
3: 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2: 对，
3: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2: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都是林荫路啊、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在这泛舟啊、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3: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
2: 咱就一路往北走。
3: 好，一路往北走，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
2: 对，大家来这块来转呢，其实既可以沿着咱们拐进来，沿着什刹海往北走哈，然后呢穿到咱们鼓楼去哈，也可以走大街面。大街面也有很多的商业的设施哈，也可以买点水，买点这个纪念品啊，那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因为万宁桥啊，它其实有一个老百姓给它有一个俗称，叫后门桥。
3: 哦，为什么叫后门桥？
2: 因为它的南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皇城嘛，东五亚桥、西亚桥那儿说的那块是地安门，当然现在已经这个消失了。所以过去咱们北京城不是四重城廓嘛，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啊。咱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那咱们这个地安门是后边那个门啊，所以万宁桥在它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3: 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刚才我就想问您，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石柱，我感觉好像挺有特点的。
2: 它其实就是防止停车的。
3: 就是它
2: 这个装，
3: 它长得挺特殊的，
2: 但是它的造型呢，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主车装了。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3: 没错。
2: 刚才咱们拐进兜了个小圈，看一眼什刹海然后咱们现在再拐出去呢，就走地安门外大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钟鼓楼了。其实这就是咱们中轴线。好，咱们大家现在走的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其实就是咱们中轴线了啊。
3: 是。
2: 然后咱用眼帘就能看见北侧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的鼓楼啊。钟鼓楼呢，也是咱们7.8公里长中轴线的最北端。所以现在大家走在大街上呢，其实这条街一直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啊，也有很多的。

0: 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服务设施。
1: 嗯，
0: 其实我小时候这两侧还有很多时髦的这个店铺啊，
1: 嗯，
0: 也卖一些这个游戏机呀、乐器啊，
1: 哎，
0: 其实它也是很一直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您产生了共鸣。
0: 嗯，
1: 对，我是将近二十年之前了，那时候刚来北京上大学。啊，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球鞋，
0: 嗯，
1: 啊，当时呢，就是来北京之后，跟人打听说北京哪有球鞋，那时候网上大概还是一些论坛之类的东西，
0: 啊，对，
1: 然后大家就推荐说鼓楼啊，鼓楼有哪家店哪家店，我一看都比较集中，然后我就来鼓楼了，可能不止一趟，
0: 啊，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非常时髦的球鞋的店，还有这个卖游戏机、游戏卡的那种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卖乐器的店。我就记得是鼓楼片区，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吗？
0: 包括包括咱们现在正在走天安门大街
1: 啊，
0: 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它继续往北，
1: 嗯，
0: 咱们的鼓楼东大街，
1: 嗯，
0: 其实这一片它都是，
1: 嗯，
0: 啊，咱们说老城，好像老就是一定是这个很陈旧似的，其实不是哈，
1: 嗯，
0: 就是它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每个时代大家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1: 没错
0: 啊，它就要提供嘛，对吧？
1: 对，
0: 它就一直有这特点。
1: 啊对，另外呢，我始终觉得北京它是一个，既把老的东西保留得很好，又把那些潮的东西跟老的东西结合得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得，
0: 没错，
1: 也很有北京的特色。
0: 对，尤其现在咱们老想让这个老城复兴焕发活力，
1: 嗯，对，
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哈，
1: 嗯，
0: 来到老城。其实我现在发现，确实很多年轻人也喜欢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哈，
1: 嗯，
0: 也喜欢来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1: 对，
0: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
1: 嗯，
0: 是吧？然后烟袋斜街，
1: 嗯，
0: 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
1: 嗯，
0: 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1: 嗯，沿着这条街走，就是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0: 对
1: 哦，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烟袋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0: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
1: 嗯，
0: 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
1: 嗯，
0: 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1: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哎，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啊？
0: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1: 哎，
0: 那个中鼓楼那个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
1: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啊，
0: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1: 是吧？
0: 还可以，
1: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0: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
1: 哎，
0: 可能会更有感触。
1: 是，
0: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也会有新的认识哈，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1: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0: 来，咱们过马路，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对
1: 啊，它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它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它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0: 没错，
1: 啊，
0: 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
1: 嗯，
0: 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1: 是，
0: 啊，非常有意境。
1: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0: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带我们一起逛一逛钟鼓楼片区。感谢张工。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5: 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来到了鼓楼的脚下了。
16: 没错，
15: 我们在鼓楼的这个门口。
16: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
15: 嗯，
16: 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15: 时间广场，
16: 为什么叫时间？
15: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6: 对，咱们给它起名也叫时间广场。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
15: 嗯，
16: 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啊。
15: 嗯，
16: 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

0: 尾端啊，是咱们这个钟楼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它俩非常有意思。
1: 哎，
0: 这个一高一矮哈，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1: 就是
0: 一砖一木，
1: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

0: 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啊、
1: 钟楼
0: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1: 嗯，
0: 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啊，敲鼓报时啊，这它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1: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1: 啊，
0: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1: 嗯，
0: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
1: 哎
0: 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1: 嗯，
0: 一红一灰，
1: 嗯，
0: 一砖一木啊，
1: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0: 对
1: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0: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1: 啊，
0: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1: 嗯，
0: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1: 嗯
0: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1: 嗯，
0: 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1: 时间的故事。
0: 故事，对
1: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0: 报时嘛。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0: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1: 啊，
0: 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1: 展，
0: 灯光的一个影片啊，
1: 嗯，
0: 来放映，然后介绍中州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州县哈。
1: 嗯，
0: 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1: 嗯，
0: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1: 嗯，
0: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秩序哈，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高度融合。
1: 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 嗯，
0: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老北京老城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1: 嗯，
0: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1: 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就是房顶的意思。
0: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大家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1: 嗯，
0: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1: 嗯，
0: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啊。
1: 嗯，
0: 因为咱们青砖灰瓦坡屋顶的这种建筑风貌的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
1: 嗯，
0: 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传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呢配合申遗呢，就在2022年启动了对周边的环境的一个综合治理。
1: 嗯，
0: 然后重点呢也对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周边的街巷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地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就是大问题。
0: 对，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

0: 然后用这种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
1: 嗯，
0: 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1: 什么
0: 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到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
1: 啊，
0: 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啊，咱是最大的特色。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就老百姓住的院子，所以呢，它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豆腐池胡同上也有咱们的杨昌聚故居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弘文观啊。弘文观呢也号称龙尾之钥啊。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是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弘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
1: 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1: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钟鼓楼是钟楼县的北端点，
1: 嗯，
0: 那么北侧呢，龙尾之钥，咱们管弘文观叫龙尾之钥，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么多年，咱们对钟楼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弘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同时呢，现在呢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也置入很多文化的业态啊，让大家呢。来到文物这儿呢，是可以走进去体验的。
1: 是，对，我们在走进去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弘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啊，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1: 对，
0: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
1: 啊，
0: 才能保护得更好，是吧？
1: 是。
0: 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是吧？咱大家。来到弘文观，你会发现，哎，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确实装入了很多新的业态啊，都是现在年轻人啊喜欢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平时也可以进来乘凉啊、聊天啊。
1: 对，所以您一说开放，我就大概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了，因为一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观不是特别的搭，就是它首先。

0: 那建筑是古色古香的，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然后
1: 对，对。
0: 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
0: 各种业态。
1: 邮局咖啡啊，是鸿冠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啊。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呢，还有个邮筒啊，
0: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
0: 现在也能。
1: 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呀，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鸿冠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大家可以来，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1: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啊。
0: 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1: 咱们。
0: 什么业态都有。
1: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其实他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0: 是厂房。
1: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鸿冠，非常有意思。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后来又变成道观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0: 哦，是厂房。
1: 让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0: 但是他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
1: 哎，
0: 拆。
1: 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我们就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他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0: 菜市场
1: OK、
0: 哦。
1: 台球厅、小剧场，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0: 是，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1: 没
0: 有
1: 错。
0: 人用。
1: 对，
0: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
0: 啊，
1: 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0: 对，
1: 啊。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啊，所以来到鸿冠，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
0: 哎，
1: 啊，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啊，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
0: 那
1: 鸿
0: 进去
1: 冠
0: 吗？咱们
1: 可以进去，鸿冠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鸿冠 啊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
0: 嗯，
1: 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啊，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啊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对吧？
0: 是，
1: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0: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啊。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啊
0: 嗯、
1: 健康馆呀、啊
0: 嗯，
1: 其实你看加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0: 没错，
1: 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
0: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红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
0: 嗯，
1: 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咱们从这红观出来哈、
0: 啊、
1: 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0: 这写着国营，
1: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那个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都有卖的。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
0: 哦、
1: 啊，所以我们是择食，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
0: 嗯，
1: 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
0: 哦？
1: 说的就是这个，
0: 哦、
1: 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
0: 嗯，
1: 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啊，都挺好吃的，
0: 嗯、是、
1: 啊，然后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的，还有酱菜啊，这都有卖的。
0: 哦。这个往里面看，
1: 您可以进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小铺的感觉。
1: 对，
0: 现在说小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对，大家可以走进来看看
0: 啊。
1: 然后咱们的师傅会现给你打芝麻酱。
0: 哦，一进来就有浓浓的那个芝麻酱的香味儿。
4: 这个好吃，
1: 你看各种这个酱菜，
0: 各种酱菜。
1: 嗯、
4: 啊，不一样。
1: 大家看他这个，
4: 就是
1: 这个卖货这个货台啊，都是。咱就说70后80后的那个记忆啊，
0: 对，
1: 这个副食、名酒、调味、香烟啊，
0: 嗯，
1: 这很有意思。
0: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包装也都是很复古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别的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转这块儿，都会觉得特亲切，
0: 是
1: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0: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1: 对呀、啊，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0: 对，
1: 冰棍儿。
0: 对，糖啊、
1: 嗯，
0: 都是这样的。行，
1: 咱们
0: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
0: 嗯、
1: 叫金台共享记。
0: 嗯，
1: 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0: 上海大楼
1: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0: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1: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
0: 啊
1: 所以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
0: 嗯，
1: 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

0: 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
1: 嗯
0: 啊，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
1: 嗯
0: 啊，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哦，住着
0: 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共享的活动空间，然后还有一些青年公寓，
1: 嗯，
0: 也可以，如果想体验胡同文化啊，也可以住在这儿啊。
1: 嗯，离那个小铺往北走没多远，就
0: 没多远，
1: 右手边赵府街20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共享
0: 金台共享记。
1: 嗯，
0: 大家走进来，这里有很多现在也很好吃的一些这个小店铺啊，
1: 嗯，
0: 面馆啊，猪杂粥啊，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1: 是，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胡同就变得挺不一样的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咱说那个平房的那种基地哈，
1: 嗯，
0: 它就是一个三四层的一个小楼，
1: 嗯，
0: 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的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基里哈。
1: 嗯，
0: 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质，它也并不突兀啊，它融入了整个这个胡同的街区，同时它跟那个鸿运观一样，它也是开放的啊，
1: 嗯，
0: 就它不是说要买门票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院子也很宽敞，所以呢，它的融入是实打实的融入，
1: 嗯，
0: 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哎活动啊，
1: 嗯，
0: 所以它等于也提供了一个胡同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
1: 嗯，
0: 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看它这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
1: 嗯
0: 啊，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
1: 嗯，
0: 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杖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1: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
1: 嗯，
0: 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1: 嗯，
0: 啊，
1: 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0: 没错，
1: 啊，
0: 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1: 是
0: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1: 嗯，
0: 啊，又能看到古建筑，
1: 对，
0: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1: 嗯，
0: 吃喝玩乐一条龙，
1: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八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9: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为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国道祁涵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涵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2: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今天下午的雨啊，是来得及走得也快哈、就打了人一个措手不及感觉。
2: 但如果说这个你站的位置比较高的话，隔着窗户往西边山里来看、的景绝对是非常美，
1: 还特别好看，是吧？
2: 层层叠嶂，区区如屏，
1: 特别的出片。
2: 对啊，这个千里江山图一下就在自己的眼前了，
1: 有没有这个海市蜃楼的感觉出来呢？
2: 但是确实有这种感觉，就觉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哈，景特别美。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这两天虽然空气潮湿呢，但是你看这个路面上啊，

0: 包括花丛旁边这个土啊，还是有干旱的这种情况，觉得哎，来一场雨的话，可能会这个让土也湿润一下。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两天这个雨呀，就不能说以市区有没有下了，得说你那条街下雨了吗？
1: 就是它突发性很强，
0: 片区性很强。
1: 对，这部分呢，就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6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啊，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晋等等啊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还是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朋友们。
0: 没错，而且呢，大家如果说白天上班出门的话，尽量把这个门窗稍微关一关哈。有的时候我也想着出门了就透透气吧，就没有关窗户。回到家之后，我发现这个少的雨啊，带着点这个泥点儿，确实是把这沙发、靠这个窗户边的也糟蹋的够呛哈。里里外外都重新再洗了一遍，提醒大家这出门的时候，哎，给它关一下门窗。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但是部分路段呢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一个是在塔林南路沿线的丰仓街至龙泉大街，太行路沿线的新兴大街至建设西大街，团结大街沿线的冶金路至守敬路北侧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是在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以及在湘都南路沿线的龙泉大街至新兴东大街都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同时刚刚说到的这个路段呢，施工范围也包含了龙泉大街交叉口以东200米的一个区域范围。
1: 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刚才以上路段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啊。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区域呢都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在路上的朋友呢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小小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发现大家今天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蛮早的，可能提前了。
1: 风雨同路也来留言说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比较开心的事儿啊，比较这个复古风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特别火的是什么呢？即便大家没有参与的，但是可能也都刷到过，或者身边朋友有买过的，就是这个拼豆。
0: 哎，说到这个拼豆，我昨天还拿了我外甥女儿的拼豆，我说你这是什么呀？我当然知道是拼豆了。她说我拼的，厉不厉害？它这个整个的形状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形状。她说舅舅你拼吗？拼的话我带你去。我说我没那功夫，
1: 老费颈椎了。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你放在模板上呢，然后拼成各种图案，拿熨斗熨一下，烫一下，就变成了比如说钥匙扣啊、挂件啊、冰箱贴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简直杀疯了，包括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文具店，最显眼的位置放的全是拼豆。很多这同学放学第一件事就去买几板，包括呢，现在很多还专门开了这个拼豆的店，对吧？包括大人呐、情侣之间呐、或者是家长带着孩子呀，就非常多的现象。而且呢，社交平台上就分享拼豆作品的这种帖子，这个热度真的是有的时候比明星还高。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豆一旦开始之后呢，就结束的就很难，甚至呢拼着特别上瘾。我有一位同学，他就是熬夜去拼豆，拼了几个之后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他是那个文案是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拼豆拼的怎么样，然后我就给他评论，我说很棒很厉害，但是还是要注意休息啊。
1: 我前段时间呢也带朋友家的一个小孩去买了一个钥匙扣，特别小的一个拼豆啊，就是多少钱呢？20块钱。然后这个小孩的妈妈可能不好意思让我出钱，还专门还价说便宜点吧。对方说我拼了4个小时呢，我一听这个我赶紧掏钱，我说不要再还价了，因为知道这个对于景区来说确实是他这个成本可能就几块钱的事儿，你这么着就工作了相当于4个小时吧，挣个10几块钱，我觉得还能可以接受哈。其实这个拼豆最近确实挺火，火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惊动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了。为什么？因为大量的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再加上产品参差不齐，有一些这个拼豆的材料来源也是不明的，甚至含有一些有害物质，所以各地的市场监管局也开始出手整顿了。根据目前最新的要求啊，拼豆必须要标注上你的适用年龄，包括成分材质和这种安全的警示。部分地方呢还明确比如说禁止了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销售。比如说你现在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你甚至能够看到本店不向14岁以下的儿童出售拼豆的一个相关的公告，这其实是有法律根据的。
0: 所以说朋友们，最近有拼豆吗？或者身边有没有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孩子哈，在接触拼豆？这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的拼豆啊，就像我们当年追过的那些风，对吧？现在再回头看，和今天的小孩玩的拼豆是一模一样的。
1: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十字绣。我记得十字绣最风靡的时候，大概是我在上大学期间。那个时候，比如说周末不回家了，也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了，就跟宿舍的小女生们，在那儿绣十字绣，也没有人教哈，就没有那个专业的人教，都是宿舍的人，哎，学了一个开头，我们就拿这个沿用的方式来开始绣了。我绣过有两个成品，其中一个现在还在家放着呢。
0: 哎，想当年我也买过十字绣。
1: 男生也玩十字绣吗？
0: 就是其他男生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看那个十字绣，我感觉哎还挺好看的，就绣出来以后各种各样的形状，对吧？包括这个样子，就样形态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买了十字绣，我也不会绣，我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之后这个十字绣也不知道跑哪了，可能被别人扔了、
1: 哎呀，我绣了一个小船，然后旁边写着是家是停泊的岸，家是温馨的港湾，我这个印象还是特别深，一直在我爸妈家现在还挂着呢、
0: 哎、
1: 另外一个当时自己才20来岁嘛，对吧？绣了一个天鹅，绣了一对天鹅、我就想将来我结婚了这个给我当嫁妆，就现在还在我这儿放着，早就裱好了，还一直在我那个小公寓放着呢。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绣这个十字绣也挺去耗时间的，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一个时间， 间成本。好，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风啊，大家都中过几个呢？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拼豆这件事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会有一个行车小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目前呢在这个位置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南北双向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其他的路口路段在这一刻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清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都是有序通行。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今天呢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就是就那些年一块追过的风哈，比如说现在特别火的有拼豆，之前还有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想当年的这个十字绣啊，包括大家追过的什么火星文呐、等等，这都是相当于一个时代的 IP， 想到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
1: 来不是回忆杀嘛，朋友们来看一下七七给我们分享的，他说到了我当年追过十字绣哈，绣了一幅家和万事兴啊，挂在我妈这床头已经挂了十年了。老师说你上课绣这个干嘛呀，我说锻炼耐心。他说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没写完。他说那你就先锻炼耐心写作业。于是我毕业的时候呢终于绣完了，然后呢就搬家给弄丢了。那幅十字绣呢比我的工龄都还长，是唯一一个上课写过作业挂过墙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七七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你上课期间还敢绣十字绣，完了后老师问你作业写完没，你还敢公然回答没写完，
1: 敢跟老师顶嘴
0: 啊，
1: 真的是
0: 不是光顶嘴的问题了，这我都上大学期间都在周末的时候绣会十字绣，我还怕我妈说我不好好学习呢。
1: 就这么大光明
0: 的待遇，
1: 在课上就开始绣十字绣了，也可以看出来对十字绣特别喜欢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2: 九一七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上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刷新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0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有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同样呢，也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17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星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还有南宫、清河，包括临溪，会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中雨，东部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有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到了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赶快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打卡下班了，大家呢都可以在行车安全之余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大家曾经追过的风有哪些。看到其实是可乐也来留言说了，像 QQ 炫舞、劲舞团，还有玩的十字绣、大头贴，这应该算追过的风吧。
1: 这不算，如果这不算的话，
2: 还能
1: 有什
2: 么
1: 算呢？就没
2: 有
1: 其他能算的了。
2: 像这 QQ 炫舞，炫舞没怎么玩过，最早应该玩的是劲舞团，
1: 劲舞团
2: 就人家什么188爆了什么什么的，就是其中有一个键是反着的嘛，
1: 对
2: 吧？
1: 啊，对。
2: 我只有一次蒙对了，然后再也没有了。什么197188，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快的歌叫《恋爱 ING》。
1: 恋爱 ING。
2: 然后还有一个歌挺快的，忘了是什么了。
1: 就劲舞团，我之前也玩过，但是吧，这是实在是奈何这一就按的都不对，你知道吗？人家是上午就他那个速度可能有点跟不上，
2: 对，现在根本就不是那个脑子了，现在更不用想跟得上了。
1: 手指
2: 十字绣倒是可以秀一秀，但颈椎又不行了，这干什么都心酸的年纪了。大头贴吧那时候真追过，
1: 哎，
2: 大家是还记得是哪个年龄段吗？我大概是06。

0: 北京时间下午5:5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呢是比较集中的，现在来看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也是有1个灯时压车。
1: 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围挡的原因，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压车接近于全南大街。另外同样是冶金路呢，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时，较长的压车幅度依然是集中到了开元路的沿线，目前呢是在邢台博物馆门前，也就是在七中附近，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尤其是南向北方向。
0: 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慢慢，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8: 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走哪儿了，下班了吗？都可以找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9: 也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6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球、沙河、宁晋、百乡、清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灵溪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防范了。
8: 大家发现了这两天的雨呢，它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突发性很强啊，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出行的通行情况的消息哈。那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在塔林南路封仓街至龙泉东大街路段呢，会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以及呢，在太行路新兴西大街至建设西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团结大街冶金路至守敬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这个位置呢，会进行热力管网的施工，以及在公园西街和冶金北路交叉口进行热力管道施工，湘都南路目前在龙泉大街至新兴东大街路段进行热力管道施工。
9: 刚刚说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呢，目前正好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时候，其他的路口路段呢，也提醒大家，钢铁路目前集中到了从全南到全北，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南向北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8: 冶金路目前到和官儿西街，因为热力管道的施工，南北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口路段较上一时间节点来讲的话是有所缓解的。
9: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GoGo 来了，下班快乐，
9: 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拼豆哈、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呢？或者是您在曾经的那个时代对吧，都追过哪些风呢？都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Blue 来了，好久不见啊 Blue。 来说看一下 Blue 说种菜抢车位，还有就是搜代码来装扮 QQ 空间。
1: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源自于呢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拼豆哈，就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小豆子，你放在模板上拼成各种图案，然后拿熨斗一烫，就变成了像钥匙扣啊、挂件啊、冰箱贴。
0: 哎，
1: 虽然特别火，但

0: 是呢，目前还惊动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了，因为有大量的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加上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有些这个豆子加上来源不明啊，甚至含有有害物质，所以各地的市场监管局都开始出手整顿了。那根据最新的一个要求，拼豆产品必须要标注适用的年龄、成分、材质和安全警示。所以如果说大家注意的话，像一些比如说小卖部啊或者便利店啊，甚至可以看到本店不向14岁以下儿童出售拼豆的一种告示，
1: 是的，
0: 这也是有法可拘的。
1: 这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发现我们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拼豆哈，就像我们当年追过的那些风，现在回头再看，和今天小孩玩的这个拼豆是一模一样的。
0: 对，说的最多的十字绣，然后水晶宝宝、
1: 水晶宝宝
0: 卡，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像
1: 玻璃球、
0: QQ 秀啊，什么火星文啊，大家都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Blue给我们分享的、种菜抢车位，这些你玩过吗？
0: 玩过。他还说了，搜 QQ 代码装扮空间，这个装扮空间我那时候经常换，咱们也是弄潮玩啊。但是说实话，我当时的 QQ 装扮空间，我用这个代码很少，我都买黄钻。哎，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当时
1: 是黄钻吗？
0: 黄钻一定是装 QQ 空间的，没错。
1: 还有紫钻、
0: 红钻跟蓝钻，不是黄钻，哎，不对。
1: 绿钻是 QQ 音乐，
0: 就是 QQ 音乐的。那红钻是什么呢？是会员是吗？
1: 哎呦，这个真记不太清楚了。大家有没有充过这个？就是 QQ
0: 肯定有，但是可能忘了。当时一打开谁的这个 QQ 啊，就后面
1: 闪了
0: 好多次啊，都觉得哇，有钱人了。
1: 确实是。
0: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钻，因为我当时我100%确定 QQ 空间是用黄钻来装扮的，因为我当时特别特别的这个希望每一段时间换一个，让自己这个家都重新被装修了一样。然后呢，哦，我想到了 QQ 空间的红钻是什么了QQ 的红钻是什么了，你记得点开它这个头像旁边不是有个小人要穿衣服吗？给自己这个服装装扮，对，这个也很重要，换个发型，换个衣服，
1: 换好看的一些衣服呀、背景呀、挂件。可乐刚给我们分享的说，我追过 QQ 秀哈，说到了那个时候呢，零花钱一大半就是充了红钻，就是为了换一身好看的衣服、背景跟挂件。现在再回头看那些衣服特别丑啊，但那时候觉得这 QQ 秀呢就是我的第二张脸，谁要是没充个红钻，
0: 哎，你看对了，
1: 不好意思在班里说话了。
0: 我说对了是吧？红钻。
1: 确实，还说到那年呢，我跟我妈说我要充红钻，她说充什么钻？我说 QQ 秀的钻。她说 QQ 秀是什么？我说就是网上的衣服。她说你在网上买衣服不穿啊？我说穿，在网上穿。于是愣了3秒之后说，那你还是先穿好校服吧。
0: 你看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就是 QQ 这个各种钻呢，家长不一定知道，但是可能有当时的家长是玩偷菜的。因为我同学给我讲过啊，他们家有一台电脑，当时的这个电脑呢还是台式的那种。
1: 哎呀，真的
0: 好怀念啊。就在他房间放着呢，这大半夜突然感觉这个灯亮了灯没亮，这个电脑亮了，一看自己妈妈在自己屋干啥呢？一问偷菜呢。他都没想到家长还有这么大的瘾。所以你看当时我们觉得是家长的状态，对吧？怎么能这么幼稚呢？但是回头看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为人父母了，那我们依然是有幼稚的一面呀，对不对？
1: 那就是我们的青春，那
0: 就是童心啊，
1: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对吧？所追过的风，
0: 谁都有自己的曾经的拼斗时代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分享，聊一聊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2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温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官儿西街同样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那钢铁路现在和全南大街也是北向南方向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
2: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官儿西街的交汇处，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现在都是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南北双向目前都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1: 是钢铁路目前呢和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也在逐渐增加，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兴达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有所缓解，可以放心通行。
2: 尤其是上一时段的开元路沿线这个压车幅度比较长，好像这一时段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不露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最近你累成汪汪，上周五天8:30之前没有到过家，哎呦辛苦了辛苦了，
2: 真是太辛苦了，
1: 是还都说到了
2: 那，所以你这是在解释没有怎么跟我们互动的原因吗？
1: 对呀、啊，人家说人家经常是特别忙、啊、
2: 理解理解，这个全勤奖依然给你发啊，不露
1: 不仅要发全勤奖要多补贴点，
2: 好，文龙说了算，文龙具体执行。说了红色好像是 QQ 秀，对，我已经想起来了， 是 QQ 秀，
1: 其实
2: 呢买 QQ 秀的话给他弄个头发呀，装扮一个女生穿的小裙啊小背心啊，就觉得哎还是挺洋气的。
1: 我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怎么冲过红钻哈，也冲过黄钻冲过绿钻，其实是可乐，可乐说了我跟雅婷一样买的是黄钻哈，但是我也用代码抢车位啊，偷菜，大部分呢都是用校内网。
2: 哎呀，这都是有过经历的人啊，都是潮流一样没落下。大家呢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大家当年跟过的风有什么呢？比如说当下比较火的可能就是拼豆哈，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拼豆，您当年的拼豆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妞妞，妞妞说了，我写过同学录，同学录我也写过，我小学。

0: 买过呢。
1: 初中、高中都写过同学录。他说到了毕业那年呢，全班传着写，每个人呢都在上面写“勿忘我，友谊长存”，考上好学校。啊，现在再翻出来看，这字迹呢都模糊了，但是呢，这个名字也对不上号了。有些人已经不记得长什么样了。同学录是还在的，但是人散了。但是打开的时候呢，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还是能够让我想起来他们坐在班里的具体的位置。这算起来呢，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让全班人同时认真写字儿。
0: 对，这个还挺有画面感的。但是说到同学录啊，我不知道大家当时的同学录怎么样。其实我们写同学录的时候，都希望大家可以写点走心的话语，以后拿出来的时候看一看，回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们那届的同学录呢，相对来说秀的成分大于真心的成分。为啥呢？因为要把这个字儿写漂亮，比如说一帆风顺、都连到一块儿。
1: 咦，这样。
0: 对啊，这个花开两朵，定有你我朋友再多请别忘我，就这种顺口溜特别多。但是其实特别喜欢看特别实在的话语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们俩经历过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更想看到这样的话语。
1: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同学，有一朋友还给我写了一个愿君安好、后会有期等等、就很多很多的一些字，
0: 从网上抄的字儿。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的同学录，我同学给我写的满满当当，密密麻麻，我能感受到他们那份用心。所以说我的同学录现在没有扔，
0: 我也没有扔，都还
1: 留
0: 着呢。
1: 留着。
0: 而且呢，说实话，就是看同学录回忆满满，因为我当时的眼睛有点近视哈，我记得有个同学就跟我写了一个说，小眼镜你的视力怎么样了呢？就这句话我记到了现在，你知道吗？就每个都有戳中大家的一个点。
1: 那个时候戴眼镜呢？
0: 我想想，这是高中的时候戴了、
1: 哦、
0: 就是已经配上眼镜了。
1: 那还挺不错的。现在
0: 有啥挺不错的？不近视更好啊。
1: 不是，现在你没戴呀、
0: 啊、戴隐形啊。
1: 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您当年曾经追过的那些风。

0: 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中雨，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有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再来看一下，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有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这两天外出呢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6:05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在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沙河有冰雹天气，要注意做好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6:3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赶快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整条沿线都是可以正常行驶。不过呢，需要和大家来提醒到的是，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因为这里管道的施工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2: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中兴大街沿线，集中到了北国商圈的附近，从冶金路到首经路呢是东向西方向有长幅的压车情况，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天一广场呢依然是目前的团结大街和新华北路的交汇处，同样也是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南北双向不受通行的影响。
1: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Blue 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说你们当时毕业写同学录的时候没有专门去拍大头贴吗？我从来不拍，但是为了同学录专门拍了几把。
2: 我们是日常拍了很多，还真的没有说因为最后的那个同学录啊再去拍。
1: 我们当时也没有拍啊。
2: 那可能我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高三的时候走的是艺考最后这个艺考回来之后很少在学校待了，等到需要通知你去拿证的时候去拿这个准考证，然后考试的时候去考试，对，就跟同学最后相处的时间没有感受那个倒计时，你知道吧，我觉得是也是人生当中一遗憾。
1: 不行，再回去感受一下，
2: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去。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EALIY 啊，说到了属于我的那个时代的拼豆是拍大头贴，
2: 也是大头贴一票，
1: 说到了，而且呢是最老式的那种大头贴，你要先选你想要的相框还有背景，然后呢再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呢等着覆膜裁切，包括你中间在拍照摆姿势啊，浪费了时间，一整个流程下来呢有时候会折腾一个小时，不过

0: 呢，啊，他说不像现在的大头贴呢，都是线上来选择，并且呢还带有一些小道具，对吧？像素也非常高。当时呢，选择完背景之后就不能变了，啊，想要丰富一些，就要自己带一些不同的头饰。但就这样的条件拍出来的大头贴，都要贴在各个地方，当时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1: 虽然我们现在有特别多好的像素可以拍出来好的照片，但是那个时候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甚至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都是我们曾经玩剩下的。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你现在虽然很好，确实是在一些比如说活动现场有 photo booth 啊等等，也看到特别的洋气哈、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换句话想想，是不是我们高中时期或者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前体验过了呢？我们自己可以给他选择、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包括这个覆膜有覆这种这个哑光膜的、亮光膜的、带星星点点的、
0: 啊、对
1: 吧，让它看起来比较洋气的、而且呢像一些这个小店门口啊，包括人家桌子上都会自己放这个裁剪的这个工具、如果你想让工作人员帮你弄，就老板帮你弄就帮你弄，如果说你想自己裁切感受一下，都能够自己体验玩，我觉得当时这种感觉真的是难能可贵，
0: 就不可替代的，是不是？
1: 对、
0: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这时代是一个轮回，没准咱们什么时候是吧，我们这大头贴曾经的那个感觉就又回来了。
1: 没错，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位听众 Wendy 跟我们留言，就说到了人家当时特别流行的那个水晶手串哈，买了很多很多，那天一看还震惊到他了、然后呢跟我们发过来了这个图片，有很多，
0: 还有镯子呢，
1: 对，镯子，手晶水这个手
0: 水晶
1: 手串，哎呀，跟那个绕口令似的把自己给绕过去了、
0: 水晶
1: 手串。然后呢人家还专门有个收纳盒，放着自己的皮筋儿啊、收纳呀、
0: 真精致
1: 啊等等。你看看当时我就想到一句话，时尚是一个轮回，你说我们那时候去买它的话、也不在乎它有多贵呀、是什么材质啊，就在乎它好看、洋气、时尚、美观就行了，对吧？
0: 以前是，
1: 现在这个水晶一提到的话、可能被赋予了某种能量，什么什么能量石、能量这零、能量那，咱不去评判啊、但是说实话你现在就觉得哎，挺讲究，也特别喜欢，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你想想，我们初高中时期是不是都已经体验过了？
0: 说到这儿的话，我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戴这个貔貅呢。那时候就是一买买一两个，然后戴时间长了之后再换。
1: 我之前也戴过，后来呢就不戴了。为啥呢？因为这个消化功能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只进不出，所以呢就把貔貅也给摘下来了，怕它有相同的意义。当然了，一般做生意的人的话，会有一个取一个很好的意义，家里放个这个貔貅的挂件啊什么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6:50，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现在邢台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了，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最后来看到留言，小米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0: 来看一下小米说点啥。小米说，我追过贴纸画，
1: 哎，对，把这个给忘了。
0: 在学校门口有那种一元一张的贴纸，可以贴在文具盒啊、课本啊，还有日记本上。说买了好多，舍不得用，然后就贴在床头的墙上。搬家的时候呢，也撕不下来，就留在了老房子里。有时候呢，想那个房间的墙上还有我16岁的审美。后来呢，听说那间房被重新给刷白了。于是自己的贴纸画呢也是一起被盖住了。
1: 嗯，都是我们曾经的记忆啊，贴纸画，包括当时流行什么电视剧啊，可能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贴纸画哈。后来还流行了这个海报，1块钱一张，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个价位。
0: 对对对，那时候贴的
1: 超女火的时候，李宇春啊、
0: 那个、
1: 周笔畅啊，贴的满墙都是。
0: 我的学习桌学习柜上都是李宇春，
1: 我都贴家里就算了，你还 贴这个学习柜上，你到底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0: 我是贴在我家里的学习桌学习柜上啊，当时我特别喜欢周笔畅，包括到现在也还是一样的啊。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都分享了很多的这个跟风史哈。其实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的拼斗，就我们当年追过的风，你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可能有些很傻，有些很贵，有些很费时间，但那些东西呢都构成了我们的青春。比如说在这个十字绣你绣完的那一天，水浒卡你集齐的那一刻，包括同学录写满的那一页，这都是我们回不去的完成时态。
0: 是的，如果说家里边还留着当年追过的风啊，不妨呢翻出来看一看，也不用后悔，不用笑自己傻。那个时候的你正在认真的喜欢着某样东西，认真的样子从来都不丢人。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

之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儿，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

0: 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我当时一听，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感情路，那相当顺呢，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人呢。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他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在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在忙开展新客户，在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在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他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

0: 所以我觉得被真情实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萍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ruth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让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在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啊，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 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槽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
2: 所以我害怕。
0: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当然甩杆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所以啊，医生就建议啊，这个加大户外的运动，同时可以注意一下眼睛的习惯。那在直播间主播的推销之下，这个林家果断就下单了一款名为成长快乐叶黄素的一个糖果产品。收到产品之后，孩子每天呢按时服用，半个月之后啊，孩子不但眨眼情况未有改善，一堂网课下来啊，这眼睛发痒的症状出现了。林家赶紧带孩子去急诊，被告知现在出现了干眼症，并进行了对症治疗。所以真的不要太相信。

0: 我就记得小军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家那个小呱呱突然变成小黄人了。刚开始啊，还以为呱呱是不是得肝病了，去医院大夫说了，是胡萝卜吃多了，胡萝卜素吃多了，停俩月自然就好了。真的，在这里大龙要跟大家说啊，我觉得如果说眼睛确实是觉得不舒服需要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吃点什么蓝莓呀、什么奇异甘蓝呢，可以食疗，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药物补充。当然医生只是建议多进行运动啊，注意眼卫生啊，却反倒你听信了这个主播的宣传。卖货主播啊，一般都会说对他们产品进行一定的包装，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所以购买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也不能说吃什么就一直好就一直吃，是吧？这个量级很难界定。记住医生说啥，医生说了进行多运动啊，什么眼睛卫生注意啊，你不听，非要听人家主播的，那拉也拉不住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最近啊，专家就谈了为什么近期的考研人数开始慢慢下降了呢？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尽管啊，许多考生在社交媒体啊弹幕说，刷着上岸上岸上岸，但是考研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火了。多名专家就表示啊，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说对外。经济大学的陈建伟就认为，近年来考研录取率因为考研热而下降，那么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考研预期收益并不平衡，令一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望而却步，选择了其他的发展路径。同时呢，随着我国的市场转型，学历的直接作用的下降，目前仅靠一纸硕士学位并不能很好的改变就业前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兴职业的领域和就业机会也逐渐在增多，一些本科毕业生可能就直接就业，或者是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不用再考虑考研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途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让大龙看到了，我觉得大家都变得清醒了。去读研养活学校的老师和周边的商贩，毕业了照样还要找工作考虑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提升工作之后在职考研也是可以的，相比倾向于我觉得先找工作更好。当然说到底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就业，读研究生并不容易就业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然大家读研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就是这种就业指导向的，或者是你就想在学校当老师，那么研究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向吧，清醒一点好吗？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期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西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依然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曾经你要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幸福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写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有梦见

0: 我连鞋都没有，这就嫌你潮喽，嫌你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

0: 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

0: 来暑晚，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西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我们来关注20:41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京港澳高速因雨，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行林高速于7月22号的21:03因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客因为车辆上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行台交通，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东北风4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1: 就让泪水。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

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关系。
1: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另外，邢林高速因雨，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车辆上道。目前呢，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车辆上道，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2客一微车辆上道。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

0: 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嘿，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

0: 些人，那些事。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最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龙窑、宁晋、新河、巨鹿、萍乡、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10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鉴于前期降雨形势，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7月22日22时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

和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必要时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悄悄话。
1: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答，成年之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性？如果我两年前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说勇敢坚强。如果是一年前，我可能会说自律自谦。但是现在我纳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克制。小时候很多女孩喜欢布娃娃，站在漂亮的橱窗前拉着妈妈非要买，如果妈妈不肯就会跟她犟到底。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迷上小说，自习时会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偷偷看，等听到老师的脚步声再装模作样的拿起数学题仔细研究。十六七岁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后来发现他不喜欢我，偷偷瞒着爸妈和几个好朋友在 KTV 一边抹泪一边唱歌。在我过往循规蹈矩的成长生活里，其实有过不少不敢明示大人的肆意妄为，趟过不少浑水，吃了不少亏，与人交往袒露过自己最真诚的心意而最终崩坏，

过各种体验之后，我才渐渐变得温和、收敛。这种变化我是乐意接受的。一个人成长到一定年纪，总要学会克制一些流于情绪化的东西。我们在初中、高中毕业后，都有可以互相倾诉不顺和忧愁的人。现在变了一点，和常电话联系但不常见的朋友，我更愿意分享的是快乐。不是互相不亲密了，是我更愿意和大家相见欢。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就业困难，我有我的考研压力，你有你赚钱的艰辛，我有我升职的不易。苦楚有很多种，边边角角和方方面面的均有，碰壁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地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化，放开了那些非要发泄才能释怀的执意。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黑洞，得到不断的消解，如此频繁往复，也慢慢学会戴上克制的面具，以温和示人。其实好朋友见面的第一眼就能够互相捕捉到对方眼角的暗淡，只是大家不愿意捅破这层苦水，只是小心翼翼地转移话题，尽量不让坏情绪影响到对方。我理解你的苦楚，我也懂得你的难处，所以我更愿意让我们短暂的相处时光居于几个情绪保障的制高点，多一点快乐，为你克制苦水，掏出蜜糖。有一个朋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我做过最放纵的事情就是高中时代鼓起勇气跟一个男生告白，告白失败之后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情书给他。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还会这么做吗？他说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他语气当中有几分斩钉截铁。为什么？他说克制。当我看到他回复克制这两个字的时候，真的很受启发，很想把这个词分享给那么多分手了却依然放不下过去的执念者。我偶尔还是会收到诸如我和他分手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外一半，但我走不出这段感情之类的诉苦。我一般选择不回复。我在想，随着年岁增长，心性趋于成熟，你便要学会兜住一些已经不可挽回的事实，有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再无可能时，就不要去掺和别人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也无济于事时，就收起你在感情里所有的灰心丧气，不落寞，不难过，适可而止。克制这张面具并不像四处张贴的海报和横幅，没有你想戴就能戴得轻而易举。年轻的我们只能一寸一寸地拼凑，直至这张面具服服帖帖地长进性格里。我读过路遥的一段话，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个软化自己、消解戾气的过程。反观现在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几分浮躁，比如打开微博，不免会看到一些过激的言论，一言不合就开启互怼模式，总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少了几分平心静气。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因为性子太直，栽了不少跟头。做了几年的朋友，我深知他是那种不发泄会受不了，但是过后不记仇的人。他没有坏心思，只是克制不住脾气，所以总会给人一种不好相处、黑脸示人的错觉，也因此遭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们常劝解他，你要改，因为你锐气逼人的模样伤人也伤己。生活纷繁，我们收敛了情绪，不是说让你隐忍不能发泄情绪，只是规劝你不要激进，有少年的心性也要有成年人的克制。在看到很多人身上的自我克制之后，会激发自己去效仿，

想着人家长得好，能力强，性格好，真的太难得了，有满腔的盼望想去成为这样的人。想要温和示人，先从戴上克制的面具开始。自律给我自由，克制也是一种自律。关于成长，我想把克制两个字作为今天的关键词，送给每一个今晚在收听我的你。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帮我打赏，这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红楼梦》里，妙玉最喜欢范成大的一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无论贫穷富有、成功或失败，每个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捧黄土。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日忙碌疲惫不堪，停下来的时候想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奔波。喧嚣过后，感觉更加的空虚疲惫，每天重复上班下班睡觉的流程，深感无聊又无力的挣扎。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二战时他的全家被捕入纳粹集中营，父母和妻子哥哥都在集中营里不堪折磨而死去，弗兰克尔扛住了3年的地狱生活得以幸存。出狱之后，他开创了意义疗法，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激励了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读者。如果你也常常感觉到生活疲惫，不知人生有何意义，一定会在弗兰克尔的经历里找到启发和力量。你好，我是大龙，今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书，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予你力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听到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你。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3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

人活着一定要有意义吗？又或者如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呢？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意义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心里没有它，人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一步步走向崩塌。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经历过一件事儿，当时被送到集中营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点结束，自己被解放出去，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有一次，一个被关在一起的犹太人告诉作者，他2月份做了一个梦，梦到3月30号战争就会结束。他非常相信这个梦，每天都心怀希望，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3月根本不可能结束战争。结果3月29号这个人突然发高烧，3月30号便陷入昏迷，第二天就去世了。内心失去希望的时候，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会降低，病毒很容易进入身体，一些潜在的症状也会突然爆发。在集中营，有很多人被长期折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再想到亲人可能已经被迫害去世了，就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会突然放弃自己，不再按照德军的要求按时起床穿衣，也不去干活，只是躺在那里两眼放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不是被德军处死，而是把自己熬死。那么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在书中给了两种思考的方向。第一是寻找目标和牵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提不起干劲，是因为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孩子、爱人、家人和朋友还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思考去强化目标，为自己寻找牵挂，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从不好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集中营的时候，支撑弗兰克尔活下去的重要信念就是他的家人。妻子和他一起被送进集中营，但是男女分属不同的囚室见不到面，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是当他在被冻住的地上挖壕沟，在被看守用枪托驱赶的时候，他都用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想象当中妻子的微笑和鼓励，让自己的思想暂时离开噩梦一样的现实，得到一点休息和安慰。第二是把握好自己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自由，就是自己内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的自由。虽然每一件事的走向中有外部条件和大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凭借我们的力量去选择去改变的东西，比如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能改变大的社会环境等等，但我们仍然可以把握我们内在的自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见识了太多残酷的场面，但是无论在多么极端的条件下，总有人没有随波逐流，发挥自己的内在自由。有人会安慰绝望的陌生人，鼓励他们坚持住，也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送给了更需要的人。在弗兰克尔看来，阻碍你的困境就像人生路上的大小石块，揪住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这样的问题不放，无法给我们走下去的意义。跨过去，一直往前走，这些磕绊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就是困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找到生活中的小问题的答案，这个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工作有何意义。每天我们的生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只有当我们慢下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欣赏意义，意义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或许今天的我们不再像弗兰克尔一样长期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但是无论境遇如何，

0: 都可以培养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感受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建议，无论何时都要给自己留一些独处的时间和学会欣赏美的东西。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与自己相处的生活习惯。独处时，你可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着。它可以让我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里跳脱出来，保持清醒，回到自己。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也经历过一次难忘的独处。有一次，他被安排去看护病人，在每次给病人检查和换药的间隙，可以蹲在旁边休息5分钟。在这宝贵的时间里，他难得可以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抬头看云，这让他仿佛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重新有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去欣赏美的东西，去结交善良美好的人，有了美好的指引，我们就有能力去化解掉痛苦。曾经有一个温暖的热搜，云南高三老师暂停讲课，让孩子们看晚霞。云南红河一所高中的晚自习，高三政治老师看到窗外晚霞满天，像七彩祥云般耀眼，他对同学们说，晚霞这么美，你们别错过了。同学们停下手里的作业，从考试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欣赏了让他们一生难忘的晚霞。有独处的时间，就不会失去自己。对美的东西抱有热情，就不会失去对生命的期望。弗兰克尔在书中写道，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一切都只是经历，而经历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1: 看着时间的喧哗。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1: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321 邢西县金新村东至邢西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2: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昨天晚上一场雨下的是真够大的，
1: 哎，确实，
0: 挺害怕的。有一阵儿啊，就是风也挺大，刮的窗户咕哒咕哒的响。但是还好啊，我们昨天呢，也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像我们的地道桥啊，部分的路段呀，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积水情况，没有影响到我们城市的运行。
1: 我觉得最合适的一点是什么呢？这雨还挺懂事儿。这个晚上下。
0: 不耽误上班，
1: 哎，早上停，不耽误上班，然后起来说，今天早上这体感舒适度还挺好，凉飕飕的还，
0: 是的，是的。然后不得不说，我们现在虽然说防汛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形势也挺严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啊、排水设施啊，也一直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啊，确实是非常的受益。可能大家也从短视频当中也看到啊，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呢，可能积水会出现的比较稍微多一点点啊，
1: 哎、
0: 大家呢也稍微有一点担心。
1: 以前的话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咱们往前时间往前来倒，是住什么呢，住平房，
0: 对，那时候可怕下雨呢，
1: 哎，一下雨、咱别说这个家里边怎么着，咱就说门口这院里边、或者说这个胡同里边泥泞不堪，
0: 对，
1: 然后呢咱后来慢慢哎生活条件好了，搬家住楼房了。到了楼房里边，好，咱们再说这回，可能有的一些地儿城市内涝，然后呢，一楼基本上都淹了。
0: 是的，你说的这挺夸张的哈、但是呢，可能之前大家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路修的也不是很平整。我到现在啊，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上学，然后就骑到那个路段上有一个坑，然后我就得摔的连人带车就摔到坑里去了，
1: 四仰八叉的。
0: 对，就在我们的城市道路当中，那时候就可害怕。

0: 怕了，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到现在啊，就下雨天都不敢穿雨衣出门，就总觉得视线受阻啊，或者你前面，因为那时候雨衣在自行车前面搭到那个车筐上嘛，你根本看不见你这个脚下的路是什么样的啊，也是挺危险的一些事情。后来好在现在也搬家了，而且我们现在的路况也是越来越好了，各种城市的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1: 哎，没错，说起来搬家这个事儿呢，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啊，都不尽相同。
0: 是的，
1: 所以不妨呢，今天就来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互动话题呢，就是上一次您搬家，
0: 因为什么事儿搬家呢？因为结婚搬家了，因为买的新房搬家了，因为那个之前的房子有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搬家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上一次搬家是什么情况，什么时间。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

0: 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轮滑项目比赛将于7月25号到27号在邢台市七里河城市运动公园开赛。
0: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1%，两项指标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
1: 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呢，我市依然是多雷阵雨天气，极地呢大雨到暴雨。今天强降雨主要源于平原地区，明天的降雨减弱。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个别地点将会有冰雹。
0: 相对往年，今年政策特点进一步突出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三类证书之一，可以按照初级、高级、中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
1: 继续来关注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7月22号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将会更加丰富。那么，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一次搬家什么原因呢？在什么时候呢？在公众号我看邢917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同样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进入到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大暑。
0: 大暑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儿，那个暑气会越来越明显一些。
1: 进入到一个上蒸下煮的模式当中，你看这天气预报还提示大家哈，最近的雷雨天气居多，
0: 对，
1: 雷雨再加上高温，知道这叫什么吗？
0: 桑拿，蒸熟了，
1: 这叫开蒸上气儿了。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蕊蕊今天是第一名，早上好。今天大暑，万物向阳生长，热浪漫过街巷，也藏着夏日独有的温柔。愿你有数不尽的好运，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幸福，一切美好都会属于你。大暑安康。
1: 对，
0: 那么谐音梗蕊蕊也是玩得淋漓尽致的。
1: 但是看着这段话我就觉得好热呀。
0: 看这段话我都以为我在录早安呢。今天是7月24日星期日。
1: 有人能听出来吗各位？这个早安也是我们田儿润田老师录的。
0: 你看蕊蕊的文案啊，今天又该我录早安了。
1: 欢迎同路，早上好。有一位新朋友叫世态炎凉啊。
0: 这半个多月没见了，果然半个多月能去趟新疆啊。颜良说，哈哈，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新疆出差回来了，有没有想念我呢？昨夜的风雨把世界洗了一遍，今早的阳光就给万物盖章了，路上的水洼里映着云，夜间的水珠闪着光，连打卡都觉得格外清新。愿今天的脚步踩着这份洁净，走出轻快的节奏啊。
1: 真好，去
0: 原创了呢。
1: 去新疆了。你说你来就空着手的是吧？没拿什么东西哈。
0: 半个多月，咱就说你这怎么改掉的这个习惯呢？每天早晨不发条早安留言都不太适应。虽然说没听，但是也得给我们发什
1: 么。别这么说，你保不齐人家发新疆那边的。
0: 新疆那边收获了一名新听众，然后半个月之后不见了。
1: 新疆音乐广播，哎，朋友，聊就给聊。
0: 回归我们的啊，大邢台了，欢迎回家。
1: 可乐。上次搬家那2年前虽然没多少东西，但是着实累人。我老公说都能不用不能换地儿，
0: 能不能不换地儿了？
1: 能不能不换地儿
0: 啊？不想搬家了，
1: 不想搬家了。
0: 也是哈，我看网上人家也发的那个图片。
1: 可乐说虽然没多少东西，猜我信吗？
0: 虽然没有说让那个搬家公司用大卡车去给你装这些东西，但是一趟一趟搬也挺狼狈的，还大包小包，大包袱小包袱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上一次搬家。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东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最近呢降雨比较频繁，各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驾驶人员遵从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那么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以及加固工作。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七下八上的主汛区强降雨频发，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一次搬家，您就是家庭当中的搬家也好，或者是办公室搬家啊，搬这个办公岗位呀、环境啊，换了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3: 哎，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四丫头，早啊早啊，人家小伙好久没有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孩子放假了也不早起了，
0: 好久不见没事，
3: 特别理解，
0: 不早起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难得的这种安逸嘛。
3: 我们两个特别理解，
0: 还有一个月再坚持一个多月就又能每天早起了，
3: 好日子到头了
0: 不早起的日子是不是很难熬啊？
3: 没有我们两个你们还好吗？各位来关注西西，一到晚上就拉黑我，这会儿又给我放出来，真厉
0: 害。好，行了，
3: 谁呀？
0: 念出来了呢，看看你的。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对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支持，
3: 是不是？
0: 我们就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你之前发的这些消息、截图的这些，我们确实是看不着，就网上导都没有您的聊天记录啊。
3: 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早高峰的这个节目呢叫邢台早上好，我们俩也不是播一天，这到九点我们俩就撤了。
0: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啊，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3: 问题说到说这个上一次搬家是两个月前，装了新房子一

0: 这没住，在三味儿，孩子太小，装修结束两年才搬进来。
1: 谨慎点好，这个给您点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嘿。人家搬家了，就住新房了，你给点。

0: 你住上一个月，然后带孩子去查一下这个血象，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白细胞啊或什么方面的一个血象值的不稳定的情况啊，用来检测一下我们这新房能不能达到居住的标准。哎，我觉得这个提醒也还挺好的啊，所以说在这儿也分享给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各位家长啊，如果说您近期搬家了，或者说您觉得大人，因为大人相对来说他会比较皮实点，没那么敏感，小朋友比较娇弱，所以建议大家居住一个月之后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变化，如果没有是最好的啊。
1: 对，小朋友心里边想怎么着，听着润田阿姨说的这些小朋友是什么测试器吗？是
0: 喜提一管抽血。
1: 来关注小杨生说，上次搬家是十几年前，因为单位工作
0: 搬了一个离单位更近点的地儿，上班更近一点。
1: 十几年前因为工作，
0: 呵，
1: 你看人家十几年前因为工作说搬就搬，家大业大呀。
0: 不是，主要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得干三十年，你不搬的话你得凑合三十年，你搬的话可能费一次事儿，但是以后每一天上班呢会近一点儿，或者有什么事儿啊更方便一点儿。
1: 你突然间说的我感觉命怎么好苦啊。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您的上一次搬家是什么时候呢？什么原因呢？搬到了哪儿方面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去。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一次搬家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什么情况啊？搬到大概从什么区域搬到什么区域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1: 大家放心哈，我知道地址之后，我们俩不往外说，我们俩也不过去蹭饭去。
0: 聊天嘛，
1: 也不过去蹭饭去啊。北京时间的7:55，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昨天晚上下过雨之后呢，可能现在有一些路面的话，依然会有一些湿滑和积水。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一定走大路啊，
1: 朋
0: 友们。我们的市区主干道现在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这个您走的小街小巷啊，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乡村路段呐，比如说咱今天想抄个小路，以前我都走这儿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昨天下过一场雨之后，今天的路况不太确定，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走，还是走我们的主干道。
1: 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新华路和红星街的交叉口南向北，在人民医院旁边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车辆缓行，以及中兴大街和新华路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来关注下一个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在路以东的位置哈，眼科医院门前东西双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Blue发来一消息，Blue说上次搬家还是十几年前呢，当时房子盖完之后一直没准备往里面进，然后第二天呢村里过庙会，头天晚上我值班，结果第二天一到家，我爸我妈都已经搬过去了，然后我朋友们来了啊，帮着一块儿把家里的东西先搬过去再说。你们怎么这么会？过庙会都不白来啊，主打这个，这朋友们来了不能空着手来。
1: 完了之后
0: 一块儿得把我们家东西往新房搬一搬，
1: 这我怎么都没想到呢，
0: 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过庙会一般呢都是
1: 好日子，
0: 好日子，对，诸事皆宜的，搬家多好啊，
1: 最主要是
0: 元气又旺，
1: 最主要是免费的劳动力嘛。
0: 太有智慧了，
1: 你反正你帮不帮搬吧，帮不帮这个搬家，帮不帮这个忙，到了中午反正过庙会
0: 管饭，
1: 你来了我都得管你饭。
0: 对，
1: 那既然都管饭，为什么不得利益最大化一下？
0: 太机智了，太机智了。
1: 充其量最多啊，就可能朋友们说，哎，来你们家吃这顿饭，这可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哎，真会。
0: 来看我们的天空之城，说搬家最痛苦的就是先得。

0: 收拾，然后打包好，要不一次性搬，要就一点点搬。哎，说最多的一次啊，我用我的 SUV 拉了十几次。
1: 好家伙！
0: 说希望未来几年不要再有，太累了。可不嘛，这谁没事的老搬家呀？那除非都是深思熟虑想好的。
1: 突然间想起来了，天空之城，哎呀 ，SUV 拉了十几趟，突然想起了蚂蚁搬家，一趟一趟来，一趟一趟倒。
0: 对，就感觉自己的车平常挺能装的，但是装完一趟一趟又一趟，怎么还有一堆东西啊？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搬家这个事儿吧。他怎么说呢？你住着住着。无论是再大的房子多大，比如说一开始你是70平，后来你能住到100多，再往后呢200平，大平层啊，你无论是住多大的房子，好像里边都能填满。
0: 嗯，对，所以说拥有足够的收纳，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储藏间呐、有个小房啊，这个还是挺有用的，挺有必要的。
1: 这房子住着住着就感觉这个东西就多了，
0: 杂物会越来越多，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哈、你光收拾小朋友那些玩具呀、衣服啊、他的用品呢、他长大之后可能你不需要了，你有可能会留给比如说家里的其他的亲戚小孩扔了吧，可惜了的，咱当时都是花大价钱买的，你不扔在这儿放着确实也挺占地儿的。
1: 怎么填你的东西一点都没有
0: 吗？我给你留着呢，到时候不用买了啊。
1: 哎，好，谢谢您。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今天这互动话题，
0: 上一次搬家是大概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要搬家呢？换了新房子了，以前的房子房间不够了，面积小了，或者说地段不合适了，孩子要上学呀，或者要离老人近一点，离工作的地点近一点。
1: 这能搬家的原因你想了个遍是吧？
0: 对，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
1: 了，
0: 要不然谁没事找这麻烦呀？
1: 确实，
0: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4: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5: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4: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6: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7: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8: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7: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9: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0: 当然不是了。
9: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8: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8: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6: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